0: 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那我们有请出青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5: 你好，
4: 早上好。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通过监控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青州湾大道往西车水站行驶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接下来看到的是四桥、二桥以及新桥湾的那个大道的口。
4: 好的，感谢。

0: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安全生产五小时，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0: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实施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2: 这是朱涵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剧的声音。你所听到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速度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脉搏，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

人际变得诡秘，偏怀在天相比，我要羡慕或妒忌。看，在脑海中一片看，谁遗失的幻影，我们为谁牵一回何罪？

0: 不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5，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这个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七起涉岛项违法广告典型案例。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广东珠海举办，空军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中国科学家领衔国际科研团队梳理出翅膀早期演化的清晰脉络，被这一困扰科学界百年的谜题提供新解答。男子在玄武寺建了两座相称的神秘金玉，在网络流传。衡山宁盛区管理中心13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驶离案调查。近日，多地考生反映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13号发布声明，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000免费的中程考试。

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书如同萤火，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钦州市第八中学语文教师陈一帆，今天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它是斯蒂芬·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接下来让我读给你听。历史大部分时候是个编年史家，他冷漠而持久地穿着那线，将那根巨大的历经千年的链条环环相连。因为所有的巅峰时刻需要筹谋，所有的非凡之事需要酝酿。一个民族总是上百万人中才涌现出一位天才，世界总是在荒疏了漫长的无畏时光后，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才悉数登场。茨威格他在书中通过选取了14个历史瞬间，来告诉我们历史的变化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生不也如此吗？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人能够永远处于主角的位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们无法阻挡，但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历史当中反思自己，从而在今后的人生中鼓起勇气把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做出选择，继续一往无前地向前走。我相信在群星闪耀的天空之中，我们也会是其中的一颗。

0: 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

0: 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了。

守护铿锵，守护百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真诚。

0: 脑急，手术急需用血。
1: 我是 H 的用脑搭配的帅，再加把劲，这沙袋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请住！
2: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3: 夏文彪，谢谢你。
4: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5: 我是党员先锋队，
6: 我是陷阱达人，
7: 我是小小志愿者。
4: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晚秀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国庆假期，北部湾港集团下属北部湾港股份青州码头江海联运作业高效运转，经平陆运河进出的江船货物昼夜吞吐量单日最高达6.78万吨，创下运河通航以来单日作业最高纪录。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道效能加速释放。近期广西秋老虎发力，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广西大部将继续迎来大晴天，白天暴晒，早晚天凉，晴热少雨的天气。由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就容易感冒，千万别不当回事。此外，天干物燥，大家还要注意防晒、补水、防火。记者从教育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近年来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每年有近300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有了第一代大学生。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名，考生可于10月14号8时至10月24号18时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会上获悉，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根据中汽协数据，1月至9月，我国汽车产销累计完成2324.6万辆和2327.1万辆，同比均下降4.5%。云南腊满高速一路段，一头大棕象进入行车道漫步，导致过路车辆被迫行驶，车内人员惊叫小声商议叫头还是往前。昨天该路段所属高速交警表示，事发后多部门到场处置，大象已被驱离高速，未造成交通事故，目前该路段可以正常通行。中国疾控中心发布10月需要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盆炸热、寨卡病毒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防范手足口病、水痘、过炉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云国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明。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

是钦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英国壁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记母亲，文冰心。

笑吧，笑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三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鱼就成为鱼，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本诗集绘本，您会发现诗里还藏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市周边海区海风报，马威海。7:41，最高潮位5.1米，16:4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千州港7:26，最高潮位5.1米，16:3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7:81，最高潮位5.1米，16:2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两湾7:16，最高潮位5.1米，16:2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7:11，最高潮位5.1米，16:1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想听到的是由荆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3号16时发布的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北京时间9:00，
2: 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一次的建设中，

0: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

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黑夜，与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因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

0: 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现在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
0: 他！看呐，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孩子乖。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交通安全提示。
4: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5: 不戴呀，
4: 戴不习惯。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胳膊刚吹的发型，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发型在。

0: 青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青州市西南区白沙界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陆屋镇陆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陆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1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接上下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历经多年，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1: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这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呢，在我们陆屋镇并没有简单的展示，是我们的民族传统的一个果实。有人在这里需要花园，他没有钱，没有回馆，对他也没有亲人，就给他什么。
0: 林业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王小良，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68年，这是我大人的爷爷的生活。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还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气数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他赚不到钱了，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自治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民族。广东商人是粤商、豫剧商、官商，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这里是一个茶园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新建这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五等亲事。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伴不绝。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天梯。会馆为八卦结构，硬山割裂，青砖灰砂屋顶，琉璃岩瓦楼，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4: 我们看到一个巷子很特别，它在一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着这个是防火的。还有一个在火灾的时候，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排到门怕人家有啊，就排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幸运的要数山墙及会馆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联络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5: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4: 这幅图就是那个
5: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曾经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喜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

的史学大家许卓云的作品《往里走，安顿自己》。许先生面对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和人生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见解和看法。他用中国文化、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往里走才能安顿自己。读这本书就如同看见许先生和年轻人之间一场毫无保留的灵魂对话。下面我把这本书的节选读给你听。如何才能做到往里走，安顿自己？这个课题有关安身立命，非常大。假如我们真要按中国的老说法来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那种大气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是让你自己觉得安心，不是安天地之心，是要安你自己的心。这一点真正要做到的话，需要像孟子里面讲的那样，你要能将心比心，有恻隐之心、廉耻之心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这是中道。做事的时候，自己能够时时反省，对他人能够体谅包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利人利己，这叫恕道。做到中恕之道并不容易。做一件事情，我有没有尽心？尽心去做一件事情，跟马马虎虎的办做不做差别很大。你答应一个人要替他完成很多事情，口惠而实不至，这就是不忠。反过来把承诺的事情忘了，更不忠。如果违背当初的承诺倒不来做，就更可恶了。所以忠恕之道不外乎是将心比心，我们安自己的心。如果能兼修忠恕之道，两方面都做到的话，这才是安己。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很累，不妨翻开这本书，从今天起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心。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0: 向海，千年之约。
1: 我住在坎江边，亲民人滚石流而下，大概6-7公里就是平路运河出海口。再往前就是斗斗相望、近近相通的龙脊神遗迹。江水泱泱，冰路人海，咸淡水频繁交汇，为大学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养分，成就了龙脊神遗迹海域百里后排连绵不绝的富饶美景。中国大后提坎州，坎州大后出龙门，一串后饼就是一串致富希望，一张后牌就是一个奋斗故事。目前坎州全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员约60,000人。2021年全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万吨。大后养殖产量超过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电影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生了一个男孩。
0: 是啊，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也有着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你好，92号江南，
4: 消费200元，200元，200元，200元。
5: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200元，200元，200元。充电桩台，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

0: 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3: 生命在于运动，提着碗想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4: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4: 电线了，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6: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避免。

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薛一金话筒的庞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励精图治。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振作精神，想办法加注意好。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

兄辈先上一下，然后废掉兄弟。先帝得知此事后，先发制人，采取行动，将霍氏满门抄斩。从此以后，宣帝亲自处理朝政，振作精神，力图把国家治理的繁荣富强。

0: 为官尽职，很符合宣帝的心意。宣帝在魏相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的有效措施，终于使家兴旺发达起来。他在位25年时，已经衰落的西汉王朝出现了中心的局面。这就是励精图治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2: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3: 这也是
4: 智慧搞笑。
5: 大家好，我叫文有心，今年11岁，我来自今生。

0: 语言艺术中心。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稿件是《永远的九岁》。你瘦骨嶙峋，却挑着一颗大大的脑袋，令所有见到你的人都心生怜情。当你像羽毛一样飘落在血泊中时，你只有九岁，瘦小的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孱弱的就像一颗未及展开的幼苗。我是在小说《红颜》里认识你的，我知道你刚满周岁，就与父母流徙辗转，从此坠入了一个荆棘长夜。现在我就站在重庆的歌山村门口，你的生命就是在这里被无情的掠夺。面对你的雕像，许久我都会转身，想起五十年前的那晚，便觉得身上的体温被阴森的冷气带了去。那天的雾浓吗？那天的夜色稠吗？那一刻你害怕了吗？当刽子手将匕首插入你的胸膛，当你渐渐暗淡下去的目光最终瞥向妈妈时，你看到妈妈那痛得滴血的双眸了吗？现在站在你的雕像前，抚摸你瘦弱的臂膀，抚摸你纤弱的臂膀和瘦弱的脚趾，我实在想不出刽子手将冰冷的匕首插进你胸膛的理由。有人说你是共和国最年轻的烈士，对你这是一份光荣，但我却觉得它太沉太重。你是个孩子呀，以你九岁的生命，难道应该承受如此之重？当然，人们称你为烈士，是因为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浸染了你的鲜血，就是因为这样纯洁、这样嫣红的血，让无数人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道，什么是理想和信念。小萝卜头，没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是宋振中。九岁时，你与你的父母被反动派杀害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你的生命终结于九岁，也升华于九岁，灿烂于九岁。你放飞蝴蝶的一瞬，已凝固成中华人民热爱生命和追求自由的经典。
1: 精彩由我唱，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薛大辉，今年10岁，来自薛云计划中。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山海经之夸父追日》。这篇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道理，文中夸父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勇敢地迎难而上，为了自己的子民，为了追逐太阳不曾放弃过，就算最终失败了也不枉一生。这个故事不仅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也给人以多方位的思考。只有重视时间和太阳竞走的人才能走得更快，而越是走得快的人才越

0: 感到腹中空虚，这样才能需要并接收更多的知识，也只有收获更多的知识，才能和时间竞走，不致落后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朗读文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第二天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金光普照大地的时候，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山的南面有一大片枝树茂密、果实累累的桃林，那是夸父的手杖变成的。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给人追寻光明的解渴，使他们精神百倍，奋勇前行。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薛大辉，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大家好，我是张希文，今年十岁，来自轩尼诗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书讲的是海伦·凯勒在19个月大的时候，因为一场疾病而失聪、失明、失语，与世界失去了沟通，失去了联系。直到沙利文老师实现了他的生活，在沙利文老师耐心的引导下，海伦·凯勒走出了黑暗、孤独，感受到了语言的神秘，领悟出了知识的神奇。从此，海伦·凯勒更加努力学习，凭着自己惊人的毅力，不但学会了说话，还掌握了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等各国语言，并且用11年的时间完成了自己大学前的学业，考上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获得文学学士的盲聋人。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我从海伦·凯勒的身上明白了，身为一个健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莫大的幸福。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正常的视力、能耳听八方、能口齿伶俐的与人交流，所以更应该珍惜每一天，不断地去充实自己，去探索世界，勇敢尝试，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好。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一段我喜欢的文字。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对人类的恩惠。我懂得了阳光雨露使树木茁壮成长，带来美丽的风景和累累硕果，懂得了鸟儿怎样筑巢抚育幼儿，怎样随着季节的变化而迁徙，懂得了松鼠、鹿、狮子和其他动物怎样觅食，怎样适应环境而栖息。我了解的事实越多，就越感到自然的伟大和世界的美好。好的，我是上山的者张希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0: 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无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能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5: 别放风啊！咱们得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看你送我的波波，
4: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
6: 楼上小孩扔过去，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0: 空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飞行员，常年往返于南极星球。我的工作就是把氢弹和氢气带到这儿，同时

0: 一艘货船，唐秦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啊！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青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
2: 实战劲风图，凝聚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一样都是球形的，但我们眼前的路却是平的，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答案吧。地球虽然是球形的，但是我们眼前的路只是辽阔的地球的表面上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所以给人的感觉几乎是平的。古人也曾因为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大地是平的。你们知道吗？2000多年前，古希腊一位名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发现，海上的船从远方驶来，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见船身，所以他认为地球一定是球形的，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当水手们驾驶船只向重南或重北的方向航行时，会看见星星从地平线升起或降落。如果地球是平的，看到的星星应该是相同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为什么地球是圆的，而地面是平的。那么，在以后的10万个为什么中，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更多的地球奥秘吧。
1: 大家好，我是曾一平，来自幸运金话筒。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觉得太阳很神奇？在太阳的照耀下，世界万物的颜色变得格外鲜艳。可是即使太阳的光线很明媚，我们也不能待在太阳底下看书，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太阳光含有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在太阳的强光下看书，眼睛会过多的受到紫外线的刺激，使眼睛的角膜和结膜受到损害，而过多的红外线刺激会使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受到伤害。看来啊，我们还真的最好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啊，类似于太阳的

强光，冬天滑雪也容易造成眼睛的损害，尤其是戴护目镜的时候。冬天滑雪是一项刺激的运动，然而冰雪并不会吸收太阳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反而会将它们放射回空中，所以戴护目镜会对眼睛造成较大的伤害哦。请小朋友们不要在太阳底下看书，并且在读书写字的时候选择适宜的光线和灯光，同时作息时间要规律，睡眠要充足，这样才能好好的呵护我们的

0: 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想吵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长笑。
1: 老人和黑人小孩，一个黑人小孩蹲在公园的角落里，羡慕地看着白人小孩在嬉笑。那些孩子都是白人，他却是黑人，他没有信心与白人小孩一起玩。这时一位买氢气球的老人推着小车进了公园，白人小孩的身影消失后，黑人小孩才怯生生地走到买氢气球的老人的车旁，用略带恳求的语气问道：你可以卖给我一个气球吗？老人用慈祥的目光亮了他一下，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要什么颜色的？那个黑人小孩鼓起勇气说：我要一个黑色的。黑人小孩开心地拿过气球，然后小手一松，黑气球就在微风中冉冉升起。老人轻轻拍着黑人小孩的后脑勺，亲切地说：孩子，你要记住，气球之所以能上升，是因为里面充满了氢气，而不是因为它的颜色和形状。对于一个人来讲，成败不是因为成和出身，最为关键的是心中有没有信心。黑人小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点点头，高兴地走了。那个黑人小孩便是后来的美国著名黑人心理学家基恩。
0: 有我他，有我定。

近心事，亲近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双手。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中最亮的星，作者冬梅，心事好吗？人王语，于无声处听积累，从三轩塔到凤凰榜地，只有十公里距离。百年历史风云际会，两位民族英雄光耀千秋，烽火一夕，陈情表诉说着过往，气贯长虹，尽似书散发着多香。在历史长河中，他们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国家博物馆讲述着他们智勇双全的烽火岁月。青州刘邦英雄的心。刘邦大风大雨，越大越大。刘永福诞辰180周年生平事迹展，首次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刘永福粮草标的馆藏。

军后营刘军起，让世人惊叹什么是威风凛凛。曾经飘扬在战场的旗帜，鲜明的刘字也不再完整，但他借着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立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勋提督，三勋堂因此而得名。吾虽年届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拒总统殿，反台独第一人，令人肃然起敬。公元1885年，中法交战正酣，年届70的老将冯骥才临危受命，率领清军将士在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大破法军。镇南关大捷一战，功成彪炳千秋，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战果辉煌的战役，震耳数千。不归一格里，便属冯骥才。台关出征，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冯骥才诞生200中国大队，浓墨重彩，书写70里沉迷。中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田汉，到冯骥才为写下七律《吊冯骥才墨》。泥桥岭畔古东，且住征车吊翠翁。松晓如纹丝战马，花香端和献英雄。扶摇江左城

还有成龙大哥献唱的主题曲《糊涂》，南疆骑将聚首擎天，音化钦州，气吞山河。历史昭示未来，奋斗创造辉煌。刘峰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紫才小学、紫才大街、紫才大桥，历史的一页春风翻过，但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唯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下四类：可回收物、不回垃圾、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孔电池、烟蒂等。
2: 从今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3: 小强，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5: 一边害怕污染下来，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

0: 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哪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吃吃吃。

0: 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误会了，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闹号密码，这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准不信，不转账，不提供验证，不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第一时间拨打12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请有紧急指示，可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勿以轻信，紧急指示，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法律守护。

0: 叫徐婉欣，今年我5岁半了。
1: 大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李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欣，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0: 不知道。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真想尝一小口，是不是？夜里小动物们看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

0: 到高高的山下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可是小乌龟够得着月亮吗？
1: 够不着。
0: 是的，乌龟还是够不着月亮。乌龟叫来了大象，他说：“大象，你把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呢。”月亮心里想，这是在和我玩游戏呀。大象身体哪里最长呀？
1: 大象的鼻子最长。
0: 对，大象用它的鼻子往上一伸，月亮轻轻往上一跳，大象还是够不着。大象叫来了谁呀？
1: 长颈鹿。
0: 大象叫来了长颈鹿，他说：“长颈鹿，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一下就能够到了。”月亮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1: 还是会轻轻往上一跳。
0: 月亮轻轻往上一跳。

0: 斑马。
1: 对，长颈鹿叫来了斑马，它是怎么说的呀？你猜猜它会怎么说？
0: 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对，斑马，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对，又轻轻往上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上。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0: 狐狸。
1: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猜猜看。
0: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来。
1: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功。月亮一看到狐狸，又轻轻往上跳高了一点，眼看就要摸到了。

0: 么说的呀？
1: 猴子，你插到我的背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能够打。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做呀？
1: 热情请我睡一觉。
0: 嗯，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了，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再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们能不能够得着月亮？
2: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舞。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儿，又做不到我。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他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了。
0: 这回他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他咬下了一片月亮。哦，月亮的味道真好。然后小老鼠，你觉得他会不会分享给其他的小动物呀？他会分给谁呢？猴子、狐狸、长颈鹿、大象和乌龟都给他们分了一口月亮。大家都觉得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这天夜里，大家挤在一起睡着了。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哎，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到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河里就有一个，就在大伙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是神仙月亮的倒影。
0: 这是我们今天。

好的梳理，一个词，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大家好，我是钦州市第六中学的梁兰子老师。今天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好书，书名是《哈佛凌晨4:30》。现在由我来为你读。成长的经历会告诉你，每天早起1分钟，人生将被赋予另一种可能。现在，我们将目光。

放在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学府如今灯火通明，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哈佛学子。即便到了深夜，甚至凌晨，哈佛图书馆里仍然座无虚席。哈佛大学校园有49座图书馆，其中24小时开放的拉蒙特图书馆最受学生的欢迎。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这些哈佛学子如此勤奋，如此努力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每天叫醒你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哈佛学子能够早起，能够自主学习，是因为心中有梦想。当一个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努力，并且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去克服。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明明自己没有偷懒，但是一天过去了，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怎样才能把无效的忙碌变成有效忙碌呢？近日，我就从这本书里学习到三个有效管理时间的小窍门，这也是我向您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有了这三个管理时间的小窍门，再多的事情你也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有纸质的计划并优先排序。第二，要有时间的提醒。第三，记得要复盘。如果你在约定的时间前完成了所有任务，那么恭喜你。如果没有完成，你就要反思自己的专注力和执行力了。能够去到哈佛大学这所世界顶级名校的人，不一定都是凌晨四点半起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这本书里面有他们克服懒惰、提高效率的很多方法，不管你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都值得认真读一读。管理好时间，提高效率，拥抱精彩的人生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人性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呢。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丢开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了。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这是我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开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开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就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2: 老婆，给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了，好媳妇真会做。
8: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8: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9: 好的，姐。
1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1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

这不是为了安全，是怕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候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也不习惯，多一个省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戴安全帽。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丽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向人认错赔罪。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拜万将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元封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的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不愿和廉颇争位次先后，便处处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巷子里避开。他手下的人便以为主人害怕廉颇，非常不解。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想强横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像老虎一样相斗，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怨恨。蔺相如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金条，请人领到蔺相如家请罪，两人从此成为至交。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

美丽的集邮册。我有一本美丽的集邮册，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集邮册，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城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看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大唐山在做思乡梦，黄帝陵、轩辕柏在唱古老歌。翻开我的集邮册，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在描绘？精美的青铜器是谁在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名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翻开美丽的集邮册，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是我们集邮册放射彩，我就用着美丽的集邮册歌颂。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策评主播张雪纯，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
1: 大家好，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张雪纯，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吃二氧化碳的神奇石头。提到西碳固碳，大家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森林、草木、绿植。然而，在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浪潮中，科学家们正在实现一项神奇的突破，也就是用工业固废吃掉二氧化碳，让看不见的温室气体变成冷藏久存的生态石头。这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我们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二氧化碳像给地球盖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热量难以消散，导致冰川消融、极端天气频发。而传统的植树造林又面临着周期长、占地广的问题，还会有碳循环风险。那么面对着这样严峻的生态挑战，就有人说，如果能用石头把过剩的二氧化碳吸收进去该多好啊。如今这样一项颠覆性的技术设想真的实现了，也就是用粉煤灰、钢渣、矿渣等工业固废，通过化学反应把补给的二氧化碳转化为碳酸钙等稳定矿物，真正做到了把废气锁进石头里，把固废用到资源上。这就是碳补给利用与碳化封存技术，用科技创新为生态的建设注入强大动力。这样的前沿供应链在

钦州早已落地成熟，在广西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广西万兴化工年产22万吨的液体二氧化碳技术，是广西首个20吨级的碳回收利用标杆工程。企业把华谊生产装置排放的尾气收集起来，经过压缩、脱水、脱硫、蒸馏提纯、冷却液化等等一系列工艺，加工成工业级的食品添加剂级的液态二氧化碳。

直接排放的煤气，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绿色产品循环资源，生动诠释了变废为宝、点碳成金的生态智慧。从森林吸碳到石头固碳，从工业减排到循环发展，青州用事实证明，工业环保与生态环保完全可以协同共生、共赢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用科技创新推动美丽广西、美丽青州建设，为“十五五”开好征途步，凝聚强大动能。科技护蓝天，固碳助家园。当工业固废变成吸碳位时，当废弃尾气转化绿色资源，那些沉默的石头就成为守护碧海蓝天的新力量。工业不再是我们从前认为的高耗高排破坏生态，而是与青山相伴、与绿水共生的文明力量。这就是美丽中国的生活发掘，这就是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的青州答卷。我的讲解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预报。马威海，7:41，最高潮位5.1米，16:4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7:26，最高潮位5.1米，16:3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7:21，最高潮位5.1米，16:2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三连湾，7:16，最高潮位5.1米，16:23，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7:11，最高潮位5.1米，16:18，最低潮位1.7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3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这树啊，它慢慢长大，不是越长越高。
3: 附近的每一次地点，树都有不同的美。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

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聊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小心在大麦地的谷里面贴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一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她的青铜和葵花怎么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

0: 者要谢你，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包光顺，今年11岁，来自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定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财运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本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挡路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化作巨剑，用它粉碎一切困难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古人

0: 常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甚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包公顺，谢谢大家的收听。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左贝琳，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食难有火，不积缘无烟。人学始知道，不学非自然。万物虚以运，他德非我贤。青春须早为，岂能成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才会有火

0: 如果不学习，知识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事情必须自己去实践，别人得到的知识不能代替自己的才能。青春年少时期就应趁早努力。一个人难道永远都是少年吗？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中好少年，青中好少年。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钦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沈伟杰，从伤痕海滩到世界样本。
1: 如果此刻在您面前有一片海岸线，沙滩如丝带般狭窄，海水浑浊如墨，垃圾堆积成山。作为决策者，您是选择继续开发换取利益呢，还是停下脚步观海岸疗伤？不同的选择将影响截然不同的未来。西荔湾的答卷或许能为我们解开发展与环保的共生密码，那就是没有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如何共赢的思考题。谁能想到曾经的西荔湾是这样的场景？风暴潮侵蚀，岸线后退十余米，无视养殖、违建、污染交织，珊瑚礁覆盖率不足5%，海洋生物仅剩37种，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困境，以牺牲环保为代价的发展终将陷入死胡同。改变始于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摒弃，重生源于

发展与环保同行的坚守。青州以系统思维打响生态系统修复攻坚战，拆除违建，清理垃圾，捕杀30万立方米，将沙滩扩至50米，筑起200米抛掷拦沙坝，固沙护滩，创新移海补路，疏浚土就地利用，节省成本近2000万元。这套组合拳的理念彰显，生态保护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如今的西荔湾绿化面积超80%，海洋生物从37种增至89种，候鸟成群，白海豚常现，入选全球14个海洋生态修复优秀案例，更是全球唯一一个海岸线修复样本，带动2000余人就业，各行业研究收超3000万元，实现从生态颜值向经济产值的转变。西荔湾从金鲤湾到金沙滩，从山河海岸到世界样本，与北海涠洲版珊瑚礁修复、唐山陶飞店、海藻塘再造一样，用事实共同证明，发展与环保绝非对立。当我们以生态为底色，发展便能绘出最绚丽的画卷。算好生态这笔账，短期看是投入，长远看是财富，局部看是取舍，而全局看是共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在西荔湾并肩碧海蓝天之间，更是美丽中国、美丽广西建设的必由之路。让我们以西荔湾为样本，坚守生态初心，坚持发展与环保同行的理念，书写更多山河变风景、绿水画金山的传奇，为子孙后代留下这片碧海蓝天。谢谢大家。

0: 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蜘蛛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去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巨人路，每一条路都向人看到美好生活的希望。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这是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脉，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香氣特異，能夠擺入你去熱度。

吹起大号的琴声是好的。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淡水化合物的氢气化之下，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蚝的鲜味，一道脆皮大蚝就可以出锅了。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蚝油面鲜甜，佐以红色的酸甜茄汁，龙筋木海奇妙交集，百年的老味道回荡在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这份豪味。从最原始的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河蟹，从最初的豪艺，到夜市酒楼当中的万千豪味，不变的是英雄豪情，不变的是家乡味道。

钢铁资讯娱乐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12号至13号，海南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阳谷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邹网率考察组到我市考察交流，市委书记周畅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等领导陪同考察，或参加座谈交流。双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沟通对接，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发展优势，深化合作，携手谱写两市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我市推的团体育健儿在多个赛程上波涛开花，捷报频传。其中，谭景林获得民族武术项目男子传统软器械一等奖，这也是我市代表团本届运动会收获的首个一等奖。2016年世界运动会昨天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全国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彭彭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由世界绿色组织设计组织自2011年设立，被誉为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昨天在甜酒揭开大幕，当职业赛、大众赛的车手同时出发，一个历史性时刻随之诞生。这是世巡赛首次实现职业车手和大众车手的同框发车。今天，2026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二赛程，从左至静息赛段，这是本届赛事首个起伏赛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昨天，华南最大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建航02轮，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从广州港南沙三七码头捷兰起航，前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至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准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昨天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S 在其网站发布公告，13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考场考试。好以上是中央民族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即刻。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为文丽镇百香果代言，我们的品种是亲密九号，它果如其名，口感甜蜜，香味浓郁，果实硕大，欢迎大家来文丽镇品尝亲密九号。
0: 灵山县文丽镇甲叉村百香果示范基地，有百香果近200多株。目前，亲密九号长势喜人，硕果累累，基地示范带动效果明显，常有群众前来咨询种植技术及购买途径。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10000多。
2: 曾经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3: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2: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4: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2: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4: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2: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4: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2: 生命在于运动，提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围住火船，那是救火呀！
5: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轻松斩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8: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你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这古文和锦的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2: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交通安全提示。
11: 交通安全提示。
12: 哎，
11: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戴不习惯。这看着前这不是为了安全吗？哎呀，好帅！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不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如何让阅读成为家庭的日常习惯。很多家长会说呀，孩子一回家就玩手机，书呢是翻都不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青州市外国语学校的易海清老师，跟我们聊聊家庭阅读这个话题。易老师呢是青州市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的副组长，同时呢也是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推广人，在阅读教学和家庭阅读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易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分享家庭阅读这个话题。说到家庭阅读啊，我经常跟家长朋友说，这不是给孩子布置的作业，而是全家人可以一起享受的美好时光。
1: 嗯，没错。哎，老师啊，现在呢，很多的家长认为，孩子在学校已经读了很多书了，回到家就应该放松放松。那您是怎么看这个观点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想以个比喻来说明，学校教育就像一日三餐，能保证孩子的基本能量。家庭阅读就像是下午茶或者宵夜，看似随意，却能培养孩子的生活品味和人文素养。
1: 嗯，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么家庭阅读具体能够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哪些好处呢？
2: 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案例。去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父母经营着一家小餐馆，每天都很忙，但他们家有个坚持了5年的好习惯，每周六上午全家人会一起到青州市图书馆读书2小时。这个孩子现在不仅作文写得特别好，更重要的是他特别懂得体谅父母的辛苦。
1: 哇，每周阅读2小时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吗？
2: 对，这就是家庭阅读的魅力所在，它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那种全家共同投入的氛围。孩子看到父母也在认真读书，自然就会跟着学，就像我们青州人的茶，孩子从小看大人品茶，长大了自然也会爱上茶文化。家庭阅读啊，培养的是一种生活方式。
1: 嗯，易老师说的太好了。可是啊，说到具体去开展家庭阅读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们家太小了，就连个书房都没有，那怎么能够在家里去开展阅读呢？
2: 其实啊，阅读环境真的不需要太讲究。比如我们可以在家布置一个1平米读书角，这个特别简单，找一个采光好的角落，可以是在客厅、阳台，甚至是卧室的一角，放一个3层的小书架，铺一块舒服的垫子，再加一盏护眼台灯。我们学校一个家长特别有创意，用旧行李箱改造成了一个移动读书角，孩子可喜欢了。
1: 哇，这个创意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图书应该怎么去选择和摆放呢？
2: 我建议把图书分成3个区域来摆放。第一个是孩子自选区，放他们爱看的漫画、小说等图书。第二个是家长推荐区，这个区域可以多放一些经典名著。第三个是共读共享区，放科普、地史这类适合全家

0: 一起读的书，这样既尊重孩子的选择权，又能让他们接触到更多好书。
1: 那刚才咱们说到了好书嘛，不少家长就反映，就是说孩子呢就特别爱看那种网络小说啊、流行小说，对于经典的名著呢是根本就提不起兴趣。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问题太典型了，我建议家长啊可以试试三步引导法。第一步，先让孩子读改编自名著的漫画版或精简版。第二步，带孩子看相关的影视作品。第三步，再引导他们读原著。就像我们吃榴莲，可以先试试榴莲糖，再吃榴莲披萨，最后再尝试整个榴莲，这样一步步去提升孩子的阅读兴趣。
1: 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那具体到西游记这样的大部头的名著该怎么去引导孩子呢？
0: 对于西游记这样大部头的经典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跳读与精读相结合的方式。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先读《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精彩章节，把人物性格读透，遇到过渡情节、诗词寄语等，可以暂时跳过，等孩子上瘾了再回头细品，这样既不会噎着，又能尝到精华。同时还可以加入一些去读名著的活动，吸引孩子的阅读兴趣，比如读最精彩的《三打白骨精》。这一回可以跟孩子玩角色扮演，家长演唐僧，孩子演孙悟空，一起在家演个可乐剧。我们学校有个爸爸特别有创意，他把取经路线画成一张通关地图，孩子每读完一回就能解锁一个新关卡。
1: 哇，这些方法真的是很有趣也很有效。那除了读名著，还有什么方法能够让家庭阅读变得更加有意思呢？
0: 也可以尝试来点花式阅读。首先可以在家开展书中美食会，比如读《红楼梦》时，可以试着做一道书中提到的螃蟹宴，让孩子也学着红楼里的少年做一首有关螃蟹的诗。读《射雕英雄传》时，可以尝试做到叫花鸡，看看家人做的叫花鸡和小说中黄蓉做的有何不一样。其次，还可以开展户外阅读，带着昆虫记去公园，一边读书一边观察昆虫。最后可以给孩子开办一个阅读存折，每读完一本书啊，就存一枚特制的书签，攒够十枚就可以兑换一个小奖励。
1: 哇，这些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最后呢，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书的选择，您有什么建议给到家长呢？
0: 关于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啊，我建议可以分类使用。一些轻重的读物可以用电子设备阅读，但经典著作还是建议读纸质书。就像我们吃饭，快餐可以用一次性餐具，但正式的晚餐一定要用精美的餐具慢慢享用。不管是哪种阅读方式，关键啊是要培养孩子专注阅读的习惯。
1: 太好了，非常感谢易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又有趣的家庭阅读方法，从营造阅读环境到选择读书，从引导阅读兴趣到创新阅读方式，真的是干货满满。特别感谢易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记住，从今天开始给家里布置一个小小的读书角，每天呢抽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一起享受阅读的乐趣。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祝愿每个家庭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
2: 最著名的职场练习，最权威的人放技能，罗森通，
3: 深夜，乡镇小路，一个光着脚的男人在居民区里拼命奔波。他不是在夜跑，他在逃跑，从交警的检查点逃跑。但几分钟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兜兜转转跑了一大圈，竟然又回到了原地，气喘吁吁地站到了执勤民警面前。这不是段子，这是6月12日晚发生在钦州大寺镇的真实一幕。这里是道路先锋，今天我们来聊聊这场荒唐的午夜逃亡。事情是这样的，6月12日

0: 二日晚，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钦北大队组织警力到大寺镇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22时许，执勤警力在大寺镇中心小学路段设卡检查，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远远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神色骤变，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弃车跑。他扔下摩托车，朝路边居民楼方向飞奔而去。可问题是，他是外地人，对大寺镇的街巷布局一无所知，在黑暗中慌乱逃窜，左拐右拐，四处碰壁，跑着跑着鞋子都跑丢了，最后兜兜转转一大圈，竟然原路跑回了执勤点。现场民警看着这个光脚喘着粗气的男人重新出现在面前，大概也是哭笑不得，荒唐吗？荒唐，可笑吗？多少有，但效果照这条路毛的男人到底干了什么？当晚他在工地喝了3瓶啤酒之后，因为共有车辆出了故障，他心存侥幸，觉得就几瓶啤酒没事，于是跨上摩托车准备去帮共有拖车。他自以为深夜的乡镇路段不会有交警巡查，结果返程途中正面撞上了夜查行动，被拦下后民警对陆某某进行了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到这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酒驾。但更严重的是，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陆某某根本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他驾驶的摩托车被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他本人被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4项交通违法行为集于一身。我们来拆解一下这4项违法，每一项都不清理。酒驾，这是最核心的问题。3瓶啤酒下肚，反应速度变慢，判断力下降，对距离和速度的感知出现偏差。陆某某觉得自己还清醒，但酒精对神经系统的侵蚀是渐进的，不自知的。你觉得自己没问题的时候，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无证驾驶意味着陆某某从未经过系统的交通法规学习和驾驶技能考核，他根本不具备安全驾驶机动车的基本能力，上路本身就是对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威胁。未悬挂号牌让这辆摩托车成了道路上的隐身车，一旦发生事故逃逸，追查难度大幅增加，这是对公共安全秩序的公然漠视。未佩戴头盔，摩托车是最缺乏物理防护的交通工具，头部是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不戴头盔骑行等于拿命在赌。4项违法叠加，陆某某这次上路与其说是帮工友拖车，不如说是拿自己和别人的安全做了一次全方位的豪赌。而这整件事里最值得反思的是侥幸二字。3瓶啤酒我觉得没事，侥幸。深夜乡镇觉得不会查，侥幸。无证无牌上路觉得不会出事，侥幸。被发现后弃车逃跑觉得能跑掉，还是侥幸。而最终的结果呢，逃窜一圈跑回原点，狼狈又讽刺，像是命运在对他说，你以为能跑得掉？侥幸心理是交通安全最大的敌人，每一条交通法规的制定背后都有无数血的教训，遵守规则不是因为怕被罚，而是因为每一条规则都在保护你和他人的生命。公安交管部门已依法对陆某某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同时民警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讲解酒驾、无证驾驶等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及法律法规，让其深刻认识自身的错误。交管部门进行酒驾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大诱因。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绷紧交通安全这根弦，牢固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思维，自觉摒弃侥幸心理。驾驶机动车上路，必须依法取得对应酒驾车型驾驶证，车辆需按规定登记上牌，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切勿以身试法。6月12日深夜，大寺镇上的这场午夜逃亡，最终以逃窜者自投罗网收场。这听起来，但段子的底色是警醒，法网恢恢，跑不掉的，侥幸至上，逃不脱的。与其光着脚在黑夜里慌不择路，不如从一开始就守住那条清晰的线，安全从来不需要逃跑。这里是道路先锋，我们下期再见。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读一本好书，就如同和一位智者交谈。我是张云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90多岁的史学大家许卓云的作品《往里走，安顿自己》。

许先生面对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危机和人生命题，给出了一系列充满智慧的见解和看法。他用中国文化、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只有往里走才能安顿自己。读这本书就如同看见许先生和年轻人之间一场毫无保留的灵魂对话。下面我把这本书的节选读给你听。如何才能做到往里走安顿自己，这个课题有关安身立命非常大。假如我们知道按中国的老说法来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那种大气魄没有几个人能

对他人能够体谅包容，能够做到将心比心，利人利己，不教树道，做到中恕之道，并不伦理，做一件事情不有没有戒心，戒心去做一件事情，跟马马虎虎的半做不做差别很大。你答应一个人要替他完成挺多事情，口惠而实不至，这就是不忠。反过来把承诺的事情忘了，更不忠。如果不对当初的承诺答应来做，就更可恶了。所以忠恕之道，不外乎是将心比心。我们爱自己的心，如果能兼修忠恕之道，两方面都做到的话，这才是真情。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很累，不妨翻开这本书，从今天起往里走，安顿自己的心。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你。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2: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1: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2: 球鞋。
3: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2: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3: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2: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1: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2: 我们放了他吧。
1: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2: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青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安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墅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
1: 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去，远

0: 这边便是心中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层。余生路漫漫，人生亦如何？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1: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98.6，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好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优秀阅读委员会

0: 陈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宠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不许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李逵看傻了眼，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逛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的看着外面人们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了。”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来他看灯。元宵夜，宋江带着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燕青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次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砰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砸。一时间，因为设法的一点，转眼就变了蜡笔，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声喊叫起来，人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为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能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寻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养在东街的室外去查，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绝唱。

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鹿旗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鹿旗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鹿旗人。与鹿旗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人数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鹿旗人是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都是串巷衣食不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本小说《汪兴之一死就全家》当中，主人公汪兴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棒，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就够他买酒吃饭了。鹿旗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是常事，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更是常态。《水浒传》当中，病大虫薛勇就是一个鹿旗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的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经典镖师也曾说自己不把一方，有鹿旗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认识他们好酒饭吃。鹿旗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成的班底，比如兄弟妯娌，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相扑、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院、街市、汴河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鹿旗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鹿旗人的活动区域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被当作不常之徒，也就是因心怀不满而闹事的人。不过大部分鹿旗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做人的。鹿旗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高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晁盖七人劫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初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看。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直越上成纲，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快。”之后走入栈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栈不可玩，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

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此时吴用转过头把交椅，把林冲按在座上说，如有不服者将王伦为例，今日府林教头为山寨之王。梁山坡的首任寨主被杀，吴用拽过的交椅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名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交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外出使用，就命人给交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交椅。而此时交椅不仅有折叠式，还有固定靠背样式的，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智取孙廷当的描写当中提到，盖是梁中书准备当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晋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香无盖，香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二十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香铺，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牲口画得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在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恨此做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约有十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浮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包含了劳动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下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两次，非常准时守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

0: 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相言当时善终。望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得以善终的典型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预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的征兆。明哲指明哲不是。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闲与智慧，未上梁山前他便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赦令的文告，可面对李师师的他各所未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封妻印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请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子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将金宝天，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黄甫端，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宝书生萧浪，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能善终。宋氏名家于云伯在《水浒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笔记及小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看到的世界，将小说复原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方舟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彰，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于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又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都让我尽量少写多一点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和我说的是《西沙群岛》的目的地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 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太史节经

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的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中央，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碎河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5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等水果。西沙的海水仅仅提头，潜入水中，你便会进入一个平生难得见到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岛。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团团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明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

0: 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手加点单，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走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

0: 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啊，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呀！
1: 不然我还是不干别的去了。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2: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谁呀？这是我做的明星陶杯。
1: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哇，是中华白海豚！
5: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鲜家园，也是入海人不能不。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6: 哇，老街好热闹呀！来吃大好的江粉。
7: 快来尝尝咱们北湖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心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8: 您好，欢迎参观刘古故居，请大家传承香国风土，青州。 向爱心，守护江湖，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

生生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唐虎。
6: 大家好，我是黄明。

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失去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南拳妈妈单口填词，钟兴年来编曲制作。当时的这张专辑主打古典浪漫的秋日氛围感，而风格却是整张专辑的秋日。

是以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给词曲作者发去 demo 的原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里充斥浮躁和不安的危险世界当中，用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世间细碎又珍贵的美好。

他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 MySpace 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他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他即兴的创作现场的一个作品，主打私人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根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感动，才最终收录发行。好的，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听到了《Wow》，这张专辑是一首相当轻快的英文歌曲。

的快活，是我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感觉。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曾经希望唱出自爱、主题、要写的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情绪，来吧。

0: 空后无遮拦，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人听。

0: 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风雨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师傅的家伙。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桃山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不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吧？
4: 安全绝对不能存侥幸，工作是指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A 型血告急，手术急需用血。
5: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6: 在下马进，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7: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8: 小朋友，谢谢你。
9: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0: 我是党员先锋队，
11: 我是献血达人，
12: 我是小小志愿者。
13: 弘扬文明新风，从一次玩笑，一次弯腰，一次微笑开始。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性启蒙教育是一个既重要又敏感的话题。许多家长在面对三到六岁孩子提出的“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时，常常会感到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也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不需要过早的接触到性教育。其实呢，三到六岁是孩子性启蒙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的科学引导对孩子建立正确的性别认知、学会自我保护至关重要。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雄，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来和我们深度探讨如何开展三到六岁孩子的性启蒙教育。裘雄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个对孩子成长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视的话题。科学的性启蒙教育不仅能帮助孩子认识自己、保护自己，还能为他们建立健康的性别观念和价值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家长们提供实用的方法和思路。
2: 提到性启蒙教育啊，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难以启齿，甚至觉得没必要。那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呢？三到六岁孩子真的需要性启蒙教育吗？
3: 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主要源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对性教育的误解。但三到六岁恰恰是孩子性启蒙的黄金时期，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差异产生好奇，比如会问为什么我站着尿尿，女孩子要蹲着，妈妈的胸部为什么比爸爸的大。如果家长回避或敷衍，孩子可能会通过不当的途径，如网络或同伴，获取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反而埋下隐患。科学的性启蒙教育能帮助孩子以正确的认识身体，了解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和功能，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建立性别认同，理解男女之间的生理和社会角色的差异，避免性别刻板印象。三，培养健康的性观念，为未来处理亲密关系、应对青春期的变化奠定基础。所以，性启蒙教育不是找不找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开展的问题。
2: 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判断孩子是否进入了性好奇期呢？他们通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3: 三到六岁的孩子已经进入性好奇期了，可能会出现以下行为：一、身体探索，对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隐私部位感到很好奇；二、频繁提问，追问我从哪里来，为什么男生女生不一样等问题；三、模仿行为，模仿成年人拥抱等动作，或以同伴或家家扮演结婚和生孩子的游戏；四、关注性别差异，对男女不同的穿着和行为表现出感兴趣。这些行为都是孩子认知发展的正常表现，家长无需过度的紧张，但也不能忽视，而是要通过科学的方法引导。
2: 那么我们也发现，当孩子正在 正这些行为时呢，家长会常常感到手的轻作，比如孩子单纯的触摸你的部位等等。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处理呢？遇到这种情况，家长首先要保持冷静，避免大声苛责或打骂，这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羞耻或恐惧。可以用温和自然的语气告诉孩子，这个部位是隐私部位，不能在外面随便触碰，就像我们不能帮助脱衣服一样。如果觉得不舒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我们去卫生间检查。同时日常生活中要逐渐引导孩子建立隐私概念，比如洗澡上厕所时要关门，换衣服时

0: 要避开他人，家长还可以通过绘本、游戏转移注意力，对如何孩子玩身体部位指认游戏，强调哪些部位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随意触碰，自己也不能随意展示。
1: 那么除了应对具体行为之外，家长该如何主动开展性启蒙教育呢？有没有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
0: 当然有，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借助绘本和动画，选择适合3到6岁的性教育绘本，如小鸡鸡的故事、乳房的故事、我们的身体，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故事帮助孩子认识身体结构和生命起源。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优质动画短片，喜趣的身体大冒险，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讲解生理知识。二，抓住生活中的教育契机，比如洗澡时自然地告诉孩子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强调隐私部位的特殊性。当孩子问我从哪里来的时候，用简单的比喻解释，如你就像一颗小种子，在妈妈的肚子里慢慢的长大，最后通过妈妈肚子上的小种子来到了世界上。避免编造简单的充话费性的等善意谎言，否则孩子日后发现真相可能会产生被欺骗的感觉。三，通过游戏传递知识，和孩子玩角色扮演游戏，模仿医院看病场景，教育孩子认识医生检查身体的正确方式，同时强调除了爸爸妈妈和医生，其他人不能随便看或者触碰我们的隐私部位。还可以玩申请红绿灯的游戏，约定哪些行为是绿灯，哪些涉及隐私部位的是红灯。
1: 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这些方法都是既实用又有趣的。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常常会纠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避免过度或不足呢？
0: 把握尺度的关键在于适龄、适度、自然。3到6岁的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不需要讲解过于复杂的生理知识，重点是帮助他们认识身体的结构，建立隐私意识和性别观念。比如讲解我们从哪里来时，用种子、小房子等比喻即可，无需深入的解释受精过程。同时家长要保持自然的态度，把性教育融入日常生活对话，避免刻意严肃的正式谈话，否则容易让孩子感到紧张。如果孩子没有主动提问，不必要强行灌输，但当孩子提出问题时，一定要认真回答，不要回避或敷衍。
1: 那么在性启蒙教育中，家长自身的态度和言行对孩子影响很大，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0: 首先，家长要克服自身的羞耻感和回避心理。如果家长在谈到生殖器、怀孕等词汇时遮遮掩掩、支支吾吾，孩子会误以为这些是脏东西或不能说的秘密，反而增强了孩子的好奇心。家长可以用平和自然的语气说出科学的名称。其次，家长要做好榜样，尊重孩子的隐私，比如进入孩子房间前先敲门，不随意翻看孩子的日记或私人物品。夫妻亲密行为要避开孩子，让孩子理解亲密行为的私密性。此外，避免用羞羞、不害臊等词汇来评价孩子的探索行为，而是用包容和引导的态度回应。
1: 听了这么多的实用建议，相信家长们已经有了更清晰的方向。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家长朋友说的吗？
0: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性启蒙教育是孩子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它关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幸福。

更加从容地开展孩子的性启蒙教育，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学会自我保护，让孩子们在健康快乐的环境当中成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

0: 请您让一步，把车内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存在迷雾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
1: 城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地选高铁，北京到上海，20小时缩短到4.5个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州打边炉了。
7: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短。
6: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3: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工具，鼓励。
2: 正面管教工具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3: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惩罚的教育模式。正面管教发展至今已经有40余年，总结提炼了52个行之有效的正面管教工具，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2: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吧。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

0: 棒棒，你真棒。前面两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在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0: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机械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部分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启发式提问。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你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很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就是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吧。
0: 也就是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的吗？
1: 是的。
0: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向化。当听完孩子的话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了。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0: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鼓励去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的，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你还好意思哭，你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和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挺难过的，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
1: 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2: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1: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的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教就开始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2: 这个描述真的是越具体越好的。
1: 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更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2: 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1: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独使用，最好是结合描述式鼓励，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作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2: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度和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这个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转变，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的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2: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1: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到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的能做的事情。
2: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遇见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心，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

倾听，诗情画意八寨沟，作者翟才勇。很喜欢石板大山的八寨沟，它景点众多，风景秀丽，景点四方。进入景区大门便是游客中心，这有一个高山流泉形成的清澈湖，湖中的几架木质大水车慢悠悠地转动着，弥漫着浓浓的乡村风情。附近有一片梅林，林中碧绿翠绿的青梅缀满枝头，漫步在果实累累的梅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虚眉，诗人痴情的吟读声仿佛在耳边萦绕。梅林旁边一条大水渠，水清且浅，踏着鹅卵石就可以过去对岸。水上有十几座秋千组成的秋千桥，踏上去东摇西晃，新鲜又好玩。游客们拍吊着铁索，荡着一个个秋千，玩得兴趣盎然。从游客中心到红石广场，途中溪水潺潺，水珠飞扬。穿过一片青翠的竹林，走到了悬空而下的青云桥、莲花桥、莲心桥，步行约两公里就到了。但见前方一条大瀑布百炼悬空似的挂下来，落差约五六米，而宽达20多米。溪流从悬崖上飞奔而下，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形成一道无比漂亮的风景。瀑之上则是一片平坦开阔的河床，水清澈透明，水底的石块沙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清澈最美的水。水仙如镜面，千里无仙毫，干净的方石，清汪汪的水，四周各种稀奇的老树，美得难以形容。神话中天上有个美丽动人的瑶池，那是王母娘娘居住的仙境。人间也有这样的仙境，南国八寨沟的山顶端也有个瑶池。从红石广场出发，一路往上攀登2000多米，用一个半小时的驾程便到达瑶池。这山路是一条羊肠小道，又陡又弯，由下往上延伸，把游客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爬上了那海拔数百米高的山顶，眼前豁然一亮。山顶上有大片的开阔地，中间是一个天然湖泊，一湖碧水，高悬山顶，岸边翠峰矗立，鸟语啾啾，这风景神奇而漂亮。瑶池之水天上来，大自然的神来之笔啊。瑶池的美不仅仅在于它的神奇，还在于它的峰顶揽胜，登顶俯瞰全市景，一览无余皆是情。走上瑶池最高处，山坡上的观光凉亭举目远眺，绵亘起伏的群山，峭拔的翠峰，游走的云雾，蜿蜒曲折的小路，尽在眼底，好一幅美不胜收的十万大山风光画。到这里，许多人会以为八寨沟的景色也就基本观赏完了，可下山去了。且慢，好戏还在后头呢。瑶池之上还有马堵山，就是瑶池旁边那座最高的山峰，距离瑶池约3000米的路程，它比瑶池所在的山峰还要拔高2倍，陡峭数倍，一眼望去悬崖峭壁，让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啊。马堵山主峰海拔675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中国南部红色革命武装根据地。1908年3月，黄兴奉孙中山指令，以马堵山为根据地，发动了著名的清廉武装起义。1944年3月，卢武铉同志在马堵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支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西南剿匪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堵山险峻陡峭，微风兀立，景色非常秀丽，景点众多，树木葱郁，大小山藤缠绕林间，形状千奇百怪，空气清新，可谓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山道在茂密的森林中盘曲而上，愈往上愈惊险，如同攀登泰山的天梯。有道是连峰去天不盈尺，孤松倒挂倚绝壁。马堵山山道设计成了无数的之字形，但是上山的游人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每前进几十米就不得不坐下来歇息一会儿，待到平缓了气息，恢复回来的体力，才能继续向上攀登。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成片的竹林驻扎在山腰，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密密匝匝的小竹子清脆可爱，清香宜人。阵风拂过，碎枝迎风摇曳，沙沙作响，如在奏一曲悠扬悦耳的仙乐。杜甫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在马堵山峰顶上看到的风景，比在瑶池的要壮美多了。在狭窄的峰顶上，修筑着数多米的观光栏杆，栏杆下悬崖绝壁，云雾翻腾。在峰顶最高处是十几块巨大的崖石，甚是奇异少见。神奇八寨沟超脱凡尘，仙气十足，哪像是人间，分明是传说中的天上仙境。凭栏或立崖，举目眺望，但见千山万壑，峰峦叠翠，层林尽染。山间小道如同一条条盘旋的丝带，远处山脚下村庄依稀可见，隐约传来一两声鸡啼犬吠，景象雄伟磅礴，震撼人心。随即人的心胸豁然开朗，豪情万丈。八寨沟之美难以诉尽。朋友，如果你想饱览大自然美景，不妨到八寨沟来。

0: 向海，千年之约。
1: 爸爸，我要吃大
2: 肠。我愿意吃大肠。我住在香港边，趁明光晒落而下，大概6-7公里，就系平路洞湖出口嘅口，再往前。在豆豆香港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一张后排就有一个奋斗故事。目前杭州前市有40,000人直接从事大后养殖，带动相关行业就年人员有60,000人。2021年前市大后养殖面积超过10,000公顷，产量接近30万吨，大后苗种的养殖产值达到31亿。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3: 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更欲养善，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

0: 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少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我们的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力。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亲爱的，这菜
4: 是
3: 不
4: 是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还要吃饱饱的。
3: 剩那么多菜，能打饱饱吗？哎呀，打不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还是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没点这么多菜。
1: 哎，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管理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子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着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多打了腰板的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人生。

了可甜可咸，可甜可浓。蒸好之后，香甜蜜蜜，久而久之，成为咗高品一类小食嘅代名词，并被赋予咗某种见证嘅意义。人情往来，分送嫁娶，接聘迎光，都少不了生命。

0: 性嘅商人得到最充分嘅释放。炒开炭丝麻中成品糯，捞埋白糖，一包一年一朗，八字尾白白肥肥，摊大可居。加埋豆豉碗水碗内盐汁，就辅助重味清淡。
1: Thank you.

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

大家好，我是青州新闻传媒中心主播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五黄山的半坡情节》，作者米辉春。我有一个黄山的半坡情节。

一直停留在山巅的怪石和绵长的云海之中。记得第一次爬五黄山，一开始我就向山顶直奔，很想站在山巅一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福。可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了，水早已喝光，我又口渴难耐，不得已只能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借歇歇来缓解口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我抬头望着那浓密的森林，每一棵树都似是一圆伞，相互交错，又仿佛是苍穹的半圆弧。周边圆圆的石头，活像远古时代的恐龙蛋。那长满青苔的老树，摇出了济公破扇的缺口。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面长满了石径的印记，绿绿的，看不见尽头，像一条努力爬行的青蛇。突然，山风吹落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就像一群黄色的蝴蝶在飞舞。那一刻，似有万千少女的裙摆旋转出轻盈的身姿，让人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拍响手掌，给予他们最美的祝福。停住在这阴凉的小道上，我喜欢上了这一方水土的恬静。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林间青竹的沙沙作响，让我想起杜若斜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月静，鸟鸣山更幽，给五黄山的静注入了新的情态。呼吸着冰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枯叶发酵的气息，那儿时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劳累感消失了许多。我背上背包，再次踏上宁静的小道，向森林更深处前行。随着青苔越来越浓郁，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在一处布满了黄绿色的小石缝下，我找到了惦记良久的五黄山泉。那一个小泉眼冒出的水，就像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蘑菇。泉口旁边的沙子在阳光的直射下闪闪发光，似一颗颗小钻石在水中翻滚。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甘美乳汁，让嘴唇与五黄山内心的灵魂来一场最美的拥抱。此刻，头顶上那叽叽喳喳的鸟儿也给这叮咚的泉水配上了最美的歌声，还有那风吹凉的不只是树下，还有这满山的精灵，给这一场大型的森林演唱会设定了最舒适的温度。喝完这甘美泉水的我，静静地听着，躺在旁边的石凳上面，伸长双腿，张开双手，闭上眼睛，让阳光爬，让凉风吹拂，让歌声流淌，也享受一下田园山水之美。突然间，传来了一阵歌声，与这森林交响曲共奏和谐乐章，竟一点也不敢唐突，还让人深感陶醉。那粗犷，那空旷，都深深融入了这方水土。余音袅袅不绝乱，半坡青云半坡圆。我们爬山正有一盘众山小的壮志豪气，也应有半坡十美的心态。在半坡偶尔的停住，抬头便能知晓自己的位置，低头还能牢记自己的使命，远眺不忘自己的初心，最后脚踏实地。

0: 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都有任何的意味。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进，我们努力的盼望，让未来
0: 成为历史的开始。
4: 这是
0: 幸福，是来的容易的。

0: 一下无偿献血。
1: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啊。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2: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礼遇的象征，为百姓生命。
1: 你们去献血吧。啊，行。
0: 妈妈，都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4: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0: 发型在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减少大隐患。

0: 紧地的，可不，我就紧地，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就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何时啊？电话不去，果然是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开会了吧？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他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 啊！还有呢，说是信用卡提个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能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

些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心中，千年的深山，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

青春，几度芳草绿，几度木棉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龙衣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他们就像那个正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学止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清不够的老街区，绿不够的时尚。小巷里偶尔飘飘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欲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青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青州。

0: 海，千年之约。
1: 青州园博园是第九届广西园林园艺博览会举办场馆，规划占地面积2300亩，其中水域面积约200亩，绿地面积约800亩，观光及建筑面积190亩。

0: 通过园林园地的塑造，使园景静水展园美景，景区的余韵。
1: 西周园博园是西周市东城。

0: 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手上还拎着个冰激凌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料、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桶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照顾子孙后代。
3: 老婆，给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老板不能
3: 换了，好机车，刚换好。导演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必须养着。
3: 是是，明儿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
3: 人生苦短，生活中时刻开启的是机会。

0: 一站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制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你
2: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4: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很可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3: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4: 今天平入运河，西滨入海，接到些许接力，我们走在振兴新时代长征路，
3: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通途，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呐、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的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浓荫，那随风摆布的长叶呀，也一样的明透嘹亮的起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情深，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香香香的牛，那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里，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

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不过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他三根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来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不忘记昨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边境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有的做了商教行教，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

0: 心境不好时不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心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新州老街系列，
2: 一街一世界，一水

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

月正圆。曾经的追逐，步履铿锵，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

无香也有情，无香也有意。历史文化街区常在梦里与时行，容易理解的意义长满了鱼区，文昌像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一

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语上笑，信誓有感立想，试问荆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无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忌坐重游，五岳垂丹胜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怨风吹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拉

来进行分类投放，既通过分类收集、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

0: 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日减，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志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咗深切感受建国方略中南方大港嘅无限魅力，同埋缅怀孙中山先生。记者嚟到中山大学，从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杂志所集中山大学嘅南门，一路向北，走过印有孙中山先生印记嘅日星路，幽沉十人穷本十余，同伟人孙中山先生进行咗一场隔空对话。中山大学系一所同孙中山先生有住血缘关系嘅高校。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构建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其中文校是1924年他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来被了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为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辞辛苦，亲自动手筹措资金，并为学校的发展做了细致部署和宏远规划。曾先后受到指导

孫中山先生為國立廣東大學成立典禮，親筆題寫的十字訓詞。十字訓詞出自《禮記·中庸》。孫中山先生應時代要求，將古者作為有機統一體給予新式。十字孝訓和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一齊滋養住中山大學的莘莘學子。在十字孝訓後的懷師堂外牆上宣刻住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這個是1923年12月21日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訪馬嶺大學，在懷師堂向師生們發表長篇演講，希望學生擔負起建設國家的責任，用來勉勵青年學生的不朽名言。遠至入仙路就來到了康樂園，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在這裡毅然耸立，供後人瞻仰，不忘孫中山先生的偉大精神。在美麗的欽州灣畔同樣屹立住孫中山先生的銅像。孫中山先生欽州有著文界之源，他在建國方略當中提出將欽州港規劃為僅次於廣州黃埔港的南方第二大港，描繪了欽州發展的宏偉藍圖。一揮手百年已過，孫中山先生募捐辦學，欽州人則募捐建港。在建國方略的引領之下，欽州人民的接續奮鬥成功地將貧無之地的小漁村變成了令世人矚目的億噸大港。國際門戶港建設步伐在度不斷加快。屹立於仙島公園之巔的孫中山銅像正指示住風起雲影的北部灣，見證欽州港一艘艘巨輪往來穿梭碼頭，裝卸便機，一派繁忙的繁華景象，見證欽州因港而興，因海而榮，國際門戶港美好願景漸行漸近。記者揮手暫別中山大學的時候，偶然發現文創產品專賣中心，邂逅黎興圖文創作品。這個是中山大學和欽州的又一次美麗相約。

吹我到青春。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弟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定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没归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糖，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

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厉。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洒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里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牢固。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扛到，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再也没力气给我们分糖了。我的眼里除了泪水，还是泪水。再后来，我们兄妹三人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永远的爱。

0: 海区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最低潮位1.6米，浪高1.3米，海水温29度，钦州港8.06分，最高潮位5.4米，17.44分，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墩岛8.01分，最高潮位5.4米，17.39分，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良湾。7:56，最高潮位5.4米，17:3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大帆江7:51，最高潮位5.4米，17:2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水资源。
1: 哎呀，最近我的脑子流水，还是这冰冷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黄牛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客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这就是最好的保障。
4: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兄弟，

0: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爷爷，这是我做的
2: 清茶杯子。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哇，是中华白海豚！
5: 3.5万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连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4: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4: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千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0: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
1: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些印记。
1: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在我们鹿屋镇有并没有以前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都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钱就给他钱。
0: 李业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鹿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这个历史，周家
3: 连续店68年，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还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外面有东北人的生意不好，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包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吃。
0: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名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鹿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一个广府会馆。
0: 如今广府后裔在鹿屋仍有20多户，有周王陈的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相当有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里金砖灰砂屋顶，琉璃檐码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1: 我们看到一个巷子很特别，它在那个广府会馆的那个住宅里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隔壁着火了，不过这个是防火带，还有

0: 当然，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那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0: 啊，这个黄龙会馆的壁画有三个长城，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尊重国家。
2: 这幅图就是那个
0: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都是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曾经的土匪也是王府，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王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和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01年，王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六部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起于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3: 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扬州经济开发区常委书记邹忠率考察邹忠市考察上游，市委会会长资市委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致密医保民生的账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一到九月，全区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了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呢，刷脸医保码、移动、信用两次支付也全面推开，群众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高效。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昨天在陈祖市街道大幕，当职业赛大正赛的车手同时出发，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随之诞生。这是世巡赛首次实现职业车手和大众车手的同框发车。那今天呢，2026环广西世巡赛呢是进入到第二赛段，重组到近期的赛段，这是本届赛事首个起步赛段。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是公布了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那么指数呢较八月份是有所回升，各主要的分项指数呢升幅在1-6.8%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那行业运行呢是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是正在上海举行，本届的工博会是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设十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是达到31万平方米，有近300项的水发与水下展品，大展区规模和水发的数量呢是均创历史新高。2026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会在10月15-17号在天津举行。那本次大会呢是由5个主要的环节和3场主题的同期的活动组成。那今年大赛呢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来参赛。昨天，华南最大的内河集装箱智能电动船穗港电航02门满载广东生产的家具日用品等货物，是从广州港南沙三清码头截往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标志着大湾区广州到香港首条零碳集装箱航线正式投入运营。

0: 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明。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请就此刻 APP。
1: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动听98.6，天天看天气。

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大部呢是天气晴朗，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布置影响，低层偏南气流是逐渐加强，广西大部地区将会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桂东和桂南将分散雨。也是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午后的紫外线强烈，气温较高，体感温热，日常呢需要尽量减少在气温较高的10到16度，必须外出时应该做好防晒和补水措施，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风灾的阵雨，外出时候不妨备上把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雨。近期呢降雨较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金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金州市周四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局地是有阵雨，24到33度，偏南风2到4级，海南阵风6级。周五呢是多云有分散阵雨，也是请大家要注意防晒防局地的阵雨。以上是来自于这时段的天气资讯。
1: 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这距离太熟悉，太靠近，太像知己。委屈不说容易煽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数世界，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

0: 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0: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Oh no！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5: 我是一名哲学家，常年往返于牧民乡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

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

0: 的祝福。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鱼尾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
0: 舞台灯打打，
1: 很美的像撞香的晨曦。
2: 哇，这撞墙礼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3: 是的，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几个魂不能丢，带着翅膀要吸。
6: 你这是
7: 传承撞景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之谜在行动。
8: FM 89.6，新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快报。

足传统体运动会昨天是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国师代表团呢是在多个的赛场上呢是多次开花结道通传。那么其中呢，谭锦麟是获得了民族武术项目的男子传统软器械一等奖，这也是我师代表团本届运动会收获的首个一等奖。今天我是在永福广场举办了2026年敬老院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呢，不仅是安排了精彩的文艺演出，还设置了 AI 加养老体验、免费健康义诊、法律咨询、心理咨询以及政策宣传等多项便民服务。那今年的敬老院，我是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开展系列2026世界绿地大会昨天是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是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了绿色设计国际大奖以及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大奖、绿色设计国际贡献奖是由世界绿色设计组织自2001年设立，被誉为是绿色设计界的奥斯卡。今天上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种欢迎仪式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运会将会在2027年的1月15到25号举办，分别在长春市主赛场及市的分赛区。这是继2019年海淀大冬会之后，该项冬季运动盛会再次落户中国。自然资源部社会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是发布了矿产资源目录。那这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是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系目的基础上是进行了优化调整，按照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对于我国的矿产资源是做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的共174种的矿种以及110种的下矿种。第147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是完成了搭建。那目前呢，展馆展品建厂和设备的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的推进。首期的展览呢是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是52万平方米，将会在10月15号正式开幕。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以及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了影响。今天下午呢，主办方和文化教育协会必须雅思是在其官方的网站公布了公告，13号起的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宣布将会增设免费专场考试。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

0: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运河上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好的，18.08来到下半段晚高峰时段，接下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您好。
1: 你好，
0: 请说。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交通信息。通过交通视频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呢，青海湾东大街与阳山大道路口、南都文化路口以及金湾门桥路口，还有明德路口，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驾驶。最后播报一下关于对新疆大桥路桥、南都西大街辅道、东风市场至新南街、宁乐路至四方物质路段进行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交通管制时间为新疆大街10月16号到18号，每天的8点至下午的5点。南都西大街辅道东风市场至天涯街路段为10月14日至10月31日。宁乐路至商务局路段为10月14日至11月24日。具体通告详情请大家关注钦州交警公众号。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状态的路况信息。
0: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现在最新的这个交通管制的信息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么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在当中。
2: 网易很动听，海浪很动听，听听听，生活很动听，城市您

0: 市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通，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无证驾驶、机动车脱检、脱保，这三项交通违法行为，任何一项单独拎出来，都属于严重违法。可偏偏有人胆子大到三项全占了，还敢堂而皇之的开车上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一个发生在灵山的真实案例。这名驾驶人不仅车子没年检、没保险，连驾驶证都被吊销了，典型的失驾。他以为自己能蒙混过关，结果一上路就被交警盯上。9月10号上午11点多，灵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灵城中队的执勤民警正在离乡大道天街小区路段开展日常路检路查工作。就在这时，一辆悬挂贵宾号牌的小型轿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民警观察发现，这辆车的行驶状态有点不对劲，别的车都是正常通行，它却显得有些犹豫，似乎在刻意回避检查。多年的执勤经验告诉民警，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于是，执勤民警立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车子停下后，民警上前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和行驶证。驾驶人程某下了车，神情有些紧张，磨磨蹭蹭的半天拿不出证件。他一会儿说忘了带，一会儿又说可能放家里了，言辞闪烁。民警没有被他的说法糊弄过去，而是通过系统对车辆和驾驶人的信息进行了核查。这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问题可不止一个两个。首先是车子的问题。经核查，这辆小型轿车已经逾期未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脱检了。而且这辆车还没有按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脱保。脱检又脱保，这样的车上路存在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可更严重的在后面。民警在进一步核查驾驶人冯某的信息时，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漏洞，他的驾驶证早就被移转吊销。原来冯某可不是第一次违法，早在2022年10月，他就因为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受到过处罚。到了2025年11月，他又因为醉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证被依法吊销。驾驶证被吊销了还开车，这就是典型的失驾后无证驾驶行为。无证驾驶、车辆脱检、车辆脱保，三项严重违法行为叠加在一起，彭某开着这辆车上路，简直就是一颗移动的定时炸弹。执勤民警现场对驾驶人彭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给他详细讲解了无证驾驶、车辆脱检、脱保上路的巨大安全隐患和法律后果，纠正他的侥幸心理。听了民警的话，彭某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违法事实。他说自己知道驾驶证被吊销了，不能开车，但总觉得自己技术还行，不会出事儿，就抱着侥幸心理开了出来。车的年检和保险也没有办，想着反正开的不多，应该不会被查到。可他没想到，刚开出来没多久，就因为行迹可疑，真是应了那句话：莫伸手，伸手必被莫为。最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对彭某做出了以下处罚。对其未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处以2倍保费的处罚；对无证驾驶和车辆逾期未年检这两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共计1650元，并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拘留、罚款上全账。彭某不仅要掏出真金白银，还要在拘留所里反思5天，不知道他可能在里面想什么。当初要是老老实实遵守交规，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说到这儿，我们也来好好聊聊无证驾驶、车辆脱检和脱保到底有什么危害？为什么交管部门对这些行为一直保持高压以及态势？首先来说说无证驾驶的危害。第一，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无证驾驶的人因为缺乏系统的交通安全法律知识和驾驶技能培训，上路之后，他们的心理其实是发虚的，一看到交警就紧张，不想躲，就容易做出超速、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这些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驾照的人，驾驶技术本来就不过关，遇到紧急情况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到时候不仅自己的安全没保障，还会连累路上的行人和其他车辆。说严重点，无证驾驶上路就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再来说说车辆脱检和脱保的危害。先说脱检，也就是逾期未检验。机动车年检检查的是什么？是制动系统好不好使，转向灵不灵，灯光亮不亮，北汽 和不合格，这些都是跟安全直接相关的。车辆如果逾期被检验，这些系统出了问题，你根本发现不了。开着这样的车上路，不就是带着隐患在跑吗？而且根据规定，车辆虽然还没到报废期限，但如果连续三个检验周期都没去检验，车辆会被强制报废。到时候车就不是你的车了，直接报废处理，后悔都来不及。再说多保，也就是没买交强险。交强险是国家强制要求买，目的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能够保障受害人的权益。可如果车辆没按规定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发生了保险事故，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真出了事儿，所有的赔偿都得自己掏腰包。要是不小心撞了豪车，或者撞了人造成重伤，那赔偿金额可能几十万、上百万，普通家庭根本承担不起。到那个时候再后悔当初省那点保费，还有什么用呢？另外，开着脱险脱保的车上路行驶，一旦被查到，还会面临罚款和车辆暂扣的处罚，得不偿失。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一定要加强对车辆的管理，按时去年审，同时按期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不要等到出了事才想起来，那时候就晚了。对于广大驾驶人来说，驾车上路必须持有合法的驾驶证，这是底线。车辆要按期完成年检，按规定投保交强险，这也是底线。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去触碰交通违法红线，一次侥幸可能带来的就是终身的后果。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道路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吃
2: 好玩
0: 好
2: 耍
0: 好
2: 摇
0: 钱
3: 好
0: 不
3: 一样，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3: 每周一到周五十七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4: 好了，欢迎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节目，我是陈浩。那最近呢，也是有一些这个赛事及演出啊，是等待着大家一起来到咱们钦州来一起来观演和观赛。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在这一周的周末吧，10月17号，在这一周的周六，在咱们钦州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咱们的2026怡宝中甲联赛第27轮的钦州主场比赛又要上演了。前两天呢，才刚看过第26轮啊，也是在咱们钦州的进行的这个主场的比赛。那广西龙神呢，是以1-1的这个比分呢，是战平了深圳青年人。那这次的第27轮的比赛呢，也是看点十足，是由广西龙神是对阵长春亚泰。那比赛的时间呢，就是这周六晚上7:30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那目前呢，这个票售票呢已经是正式的开票了，大家呢也是不妨啊去来关注一下这个票务的信息来进行购买。票价呢是成人票30元起，那学生票呢是10元。那手中呢只有

那学生票呢是10元。那手中呢持有专属的福利，还有这个购买一些非遗好物的这些福利哈，当然呢还有这个住宿呀餐饮的一些福利，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钦州发布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样是在这周的周末10月17号的周六晚上7:30，在钦州湾广场的大家乐舞台呢，还会有一场运河联东盟浪尖舞者的钦州市首届青年舞蹈演员大赛。那赛事呢，也是汇聚了咱们的一个钦州市的青年的舞蹈演员。是以浓浓的舞姿绽放青春光彩，来演绎滨海之春的文艺活力。

就是11月14号。同样是在咱们荆州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来举行的又一届荆州春巡回演唱会。那相信呢，大家也是通过各种渠道呢来了解到了这次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嘉宾阵容。有五位非常极具人气的这个女歌手来登场，分别是有汪佩蓉、许茹芸、薛凯琪、李佳薇以及徐怀钰。在下个月的11月14号晚上7:30，在荆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见证这样一场音乐盛宴。好了，今天的爱生爱生活节目要和您说声再见了。

0: 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正日常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建议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于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出火呀！
2: 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

0: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哎，我亲封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迷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

着对精神的牵挂。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日好星期三，农历9月更可多，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谢谢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确立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的坚守防治一线，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力感，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清河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吴建民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镇，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党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县城健康里的神医，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管理工作，让大家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首都医大学学校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渗到新区，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龄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他们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神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巧运、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桂方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欧洲开。

0: 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力邀国际风云标杆飘摇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民效应与富民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以称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扩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迪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商务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表现，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 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扩展。

0: 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7.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涨幅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几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期间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提升，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9%。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精尖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1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5.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6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

0: 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网，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沈超杰现场报道。
6: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分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任素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打板、多点打板。
7: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和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步买菜就能迅速办理，有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6: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斌表示，
8: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断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除掉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湖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运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等等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省各小区专员管道警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

0: 续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冷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八字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3: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阵营无人机。达斯特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皮亚诺夫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双方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俄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的磋商方案。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防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警告。声明称，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

0: 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3: 钦州明星堂，响当当的堂，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堂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明星堂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钦州明星堂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钦州的亮丽名片。
4: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钦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5: 北京时间19:00。
6: 厚度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7: 第一现场的消息，
6: 第一时间的声音，
7: 最真实的内容，
6: 最前沿的报道。

0: 台清考察交流，超5000万人税款减免，钦州海关赋能重大石化项目设备进口。2026年，钦州市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活动举行。我市举行2026年全市敬老月主题活动。我市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工作经验，获全区推广。王志春，5年护航显担当，财政一线见初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红坤、陆琪琪、莫一瑶报道。10月12号至13号，海南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杨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邹广率考察组到我市考察交流。市委书记钟创资、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毛任健、市委副书记李小勇陪同考察或参加座谈交流。当前，儋州市全力落实海南省45432发展架构，锚定打造示范引领作用显著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创建港产城科融合发展新型区三大总定位，立足洋浦港、临港产业等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引领、百亿支撑、十亿接续的印证式产业集群。钦州市围绕钦州三个目标任务体系，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儋州和钦州两市承担着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向海图强的共同任务，发展机遇交汇叠加。双方表示，儋州市与钦州市同处北部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海南自贸港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地带，两市产业关联度高，通道互补性强，开放合作度广，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为两市携手向海图强、更好服从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印度共同体提供了重大机遇。双方将持续强化沟通对接，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发展优势，在物流功能互补联动、产业链互嵌互融、商贸制度创新、文化旅游市场开拓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谱写两市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在期间，考察组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慧运营中心、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FTC 自贸中心进行调研。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清高、儋州市委常委兼杨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璐、钦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吴超、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以及钦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黄杰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网格扎根的工程。
0: 记者蒋洪波、徐麦、卢浩贵，通讯员韦春妮、李曼报道。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享受免征关税的税收优惠。聚焦地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南海关所属钦州海关持续推行政策前置指导，帮助企业准确适用减免税政策，做到可享尽享。日前，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的一批管式和辅式高压循环器、冷却器等进口设备运抵该公司二期 EVA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项目建设基地厂房，这批设备可享受税款减免967.98万元。截至目前，该企业的 EVA 项目建设进口设备已累计享受税款减免2855万元。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进口 EVA 成套设备过程中，海关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调研，确认该设备可申请适用的减免税政策和优惠原产地政策，通过指导企业进行商品归类预审核，提前确定进口设备商品编码，简化了企业办理手续，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针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适用等问题，海关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政策宣讲辅导，并完善线上审核、一次性告知等工作机制，畅通进口设备审核绿色通道，切实帮助企业准确适用内资鼓励项目产业目录。钦州海关关长黄觉立：
2: 钦州海关将继续加强减免税相关政策的宣传，深入落实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帮助重大项目 设备进口企业，降低成本，助推荆州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海关力量。
0: 我市地处北部湾核心地带，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围绕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大力推进荆州石化产业园建设。近两年来，大型进口设备批次和数量不断攀升。针对其通关需求特点，荆州海关主动提前对接协列，全面摸排项目进度，详细掌握进口设备明细及到港申报计划，向企业宣讲减免税政策、办理流程及后续监管要求，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推出减免税项目审核与商品归类预审核监控机制，将服务端口前移，确保政策红利可享尽享。据统计，今年一到九月，我市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共进口设备71批次，货值11亿元。荆州海关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款超5500万元，有力保障了辖区产业建设和项目推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荆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13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荆州市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活动在市第11小学举行，市委副书记李小勇出席并讲话，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争做信念坚定红心向党的少年先锋，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社会实践，为将来建设祖国打下坚实基础。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讲文明、品行好的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以及评论和主题分享作品进献环节。记者徐麦报道。10月14号上午，我市在永福广场举办2026年敬老月主题活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老龄委主任叶发祥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市老龄委副主任李山梅主持活动。活动现场不仅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还设置了 AI 加电脑实验、免费健康义诊、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和政策宣传等多项便民服务。今年敬老月，我市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开展系列敬老。

0: 老活动。在关爱帮扶方面，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养老协管员模式，并精准落实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在服务提升方面，依托前瞻运河文化、滨海风光、生态资源整全底蕴，打造特色园区养老品牌，同时推荐老年口腔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健康促进活动。在安全防护方面，排查居家及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等安全隐患，严厉打击养老诈骗、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在精神文化方面，依托老年大学、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品牌，组织文艺展演、科普阅读等惠民活动，并积极开展引领行动，鼓励老年群体发挥余热，助力社会发展。本台消息，10月13号，2026年全区公共资源交易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召开，我是在会上做经验交流发言。系统推荐钦州坚持管防治一体贯通，推动招标投标全链条公正透明、规范有序的改革做法与实践成效。这是我市连续第五年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重点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交流发言。公共资源交易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更是守护公共资金安全、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阵地。一直以来，市行政审批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断打破监管、防控、服务、分投推进的传统工作壁垒，立足市场化、数字化发展方向，创新推行以数强管、以质固防、以质促改改革路径，交易规范性、市场活跃度、企业获得感持续提升。数据见证改革实效，今年一到九月，全市服务重大项目完成招标103个，交易总额达46.86亿元，节约财政资金0.9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5.07%、65.12%、105.18%。招标投标系统应用率、评标专家依法抽取率和市场主体满意率始终保持100%。六项创新成果获自治区复制推广，排全区第一。其中，交易惠企政策直达快享、首席管家服务重大机制两项创新工作获得全区优化营商环境捷报推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麦福浩报道。近日，市委市政府对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表现突出的公务员进行表彰奖励。中马钦州产业区财政局协理局长王世春丁1日扎根财政一线，以实战担当助行园区发展，荣获计二等奖章。近日在金浦江疏港公路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抢着施工加强器、加强推进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是西部海事通道，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范围内的一条南北向主要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的交通路网，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交城投广西中马园区公司副总经理邱浩：
2: 我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财政局有级也协助我们去争取了大量的，就是从中央政府到自治区政府专项的一些资金，这个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0: 在同事眼中，王世春是一名敢扛重担、善谋实干的财政领导。面对园区财政长期紧平衡、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项目资金保障压力大等多大挑战，他从不畏难退缩。2021年三区统筹后，资金拨付一度出现中等阻，他带领同事连续奋战2个月，清理积压文件200余件，彻底扭转了资金拨付慢的局面。2025年，在同事休产假期间，他主动补位代管收入工作，当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用实干担当诠释了财政干部的使命与责任。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财政金融局党群财税支出岗主管胡全春：
3: 王世春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履职担当意识强，是一名敢扛重担、善谋实干的财政领导。在日常工作中，他始终立足园区发展大局，坚持以财辅政。面对园区财政紧张、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项目资金保障压力大等多重挑战，从不畏难退缩。
0: 从项目加快推进到财政精准调度，王世春始终怀揣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五年如一日扎根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他以铁肩挑重担，以实干破难题，是园区财政平衡运行的

0: 护航人。工作中，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充分发挥以财辅政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财政干部的忠诚与担当。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协理局长王世春，
1: 下一步我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接下来，我将聚焦三件事：找重点、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三保支出，优服务，简化审批流程，让资金更快直达一线，防风险，循序扎紧制度，以确保每笔资金都经得起检验。
0: 记者黄冠新报道。白石文化交流中心坐落于白石湖湖畔，是钦州新晋文化地标。馆内陈列书画作品与大师生平史料，墨香萦绕，湖景相伴。每到周末，不少市民都会前来参观游玩。走进展馆，前来观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年86岁的谢奶奶在家人陪同下前来参观。谢奶奶年事已高，步履缓慢，走累了便停下来稍作休息。但她遇到感兴趣的画作，都会驻足细看，和家人分享感受，看得十分投入。我来过好几次了，经常来这边逛逛，看看这里的历史展品，了解过去的故事。据了解，白石文化交流中心紧邻白石湖，展馆重点讲述齐白石三赴钦州的往事，展出大师书画作品与珍贵图文史料，向市民展现齐白石与钦州的深厚渊源。展馆集书画展览、文化交流、休闲游览于一体，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赏画散心，老少皆宜。市民丁阿姨，
2: 不错啊，因为的话，一个也介绍齐白石来这里的那些经历啊什么的，也展示了他的画画，确实非常不错。
0: 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海南省儋州市考察组来钦考察交流，超5000万元税款减免，钦州海关赋能重大石化项目设备进口。2026年，钦州市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活动举行。我市举行2026年全市净网月主题活动，我市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商环境工作经验获全区推广。王世春，5年护航显担当，财政一线见初心。本次钦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您再会。
3: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预报。8.01分，最高潮位5.4，17.33分，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32.5米，7.56分，最高潮位5.4米，17.34分，最低潮位1.6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9度，大风江7.51分，最高潮位5.4米，17.8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在2026年10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

0: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上。
3: 今天怎么就蔫了？
4: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4: 也许让他自

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

0: 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
0: 这不是盖的游戏，每个无穷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

0: 说玩游戏两点才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非四肢之财。
1: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喝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桂林开展滨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干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滨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
0: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进行工作会谈，雷涛、环境鹏出席。
1: 我国首个不实金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滨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调研，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滨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滨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对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滨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调研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山地链的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物费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滨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旅客换乘环境，详细了解

0: 东市区管理、旅游市场诚信经营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营运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助权整治非法营运、无序揽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石刻等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林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可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陈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陈刚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到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到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盯事盯人盯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细化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敌数，做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进，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朝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推动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到升级的人民战争。陈刚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孙国华等参加调研和座谈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恒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其中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强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时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敬恒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十五五”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 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益民护老院、华润置地西园27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西岭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动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身份证照特征、消防设施和实战检验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苏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加紧加实各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防范防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加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执法职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加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实施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各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明率队深入崇左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沿边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卢新宁先后走访南卓总业、万祥总业等重点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的情况。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食品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丰国际港务赖川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卢新宁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培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予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12号，施国华在南宁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调度会，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分类施策，标本兼治，推进问题整改，扎实做好溶洞污染问题排查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
0: 10月12号，曹志强赴百色市出席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仪式，并调研，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稳住工业经济运行，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助力完成全年。

0: 目标任务。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4年4月专项禁渔，并将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附近禁渔。布氏鲸是全球活跃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4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海量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流行活跃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食用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2: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涠洲市临山县秀沟镇，实地考察涠洲运河码头处理工点，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沱江打海的开放合作，共看现代运河工程、航运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码头处理1号观测台、铁路运河宣讲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工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路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风貌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过度、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风貌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钦州，聚焦平路运河。平路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南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路运河码道枢纽，在码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4: 今天我来到了平路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和自豪。平路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仅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5: 最关注的就是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受益，还有平路运河的构造的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平路运河那个庞大是怎么通过去的。
3: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路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6: 平路运河游船开通以来呢，广受市民朋友追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每个班次都是满员。中秋和国庆双节期间呢，到码头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加上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万。
3: 据了解，平路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宜兴桃、壮金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路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百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路运河新一代建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
2: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计划。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平的报道。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14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
0: 高质量建设集散联运枢纽啊，是咱们百色提出的15系列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呢，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地迎向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啊，就是覆盖空、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通道、修枢纽，说到底，既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啊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走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乘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2: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海铁路、右江航道、水利护航设施搭建铁水联运通道，实现滇黔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关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0: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去，沿平陆运河直达北部关港，实现水铁两条龙国企西南的验货，把百色建成平陆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滇黔桂联运的重要节点，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2: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临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总主席黄彩雪：
7: 我们依托丰富的自身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探秘地、民族生态康养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业的供给，不断地提升我们百色的壮观亭亭千姿百色的文旅平台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左至近期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陈龙、华音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8: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左市九牛跑步广场、天晴大郎、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抗日演员郑天祥。
9: 啊，妈咪，这个重左这个秋收的时候。一个传统啊，第一丰收在十月嘛，就我们这边的一个民族风情啊。
8: 第二赛段的特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每季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山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奇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文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冲刺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4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世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斌燕：
10: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个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

0: 终点前30公里左右一个回合，要过那个回合，对于车手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1: 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2: I'm quite confident that the
1: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最终一个尼克荷兰牛顿车队的弗里斯曼斯特博士赢得赛道冠军。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间的道路非常灵感，河流与格外清澈。
3: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技高校3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峰涛的报道。
4: 广西健康科普暨高校3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实施“中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5: 我认为是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4: 活动现场，医疗单位与高校师生带来情景剧、舞蹈、科普歌曲等文艺节目，将减肥科普、海姆立克急救知识融入舞台表演。专家则围绕无偿献血、心理健康等主题开展专题讲座，同时设置药膳、中医外治、急救实训等多个体验展区，吸引广大师生参与。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暨高校3年行动正式启动后，祝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6: 启动健康科普暨高校3年行动，锻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促进加大的学生发展，并发扬光辉。今年主推首个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新生动力。
7: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杜倩、周云，主播星宇、夏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8: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无限空间 FM 九八点六，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

0: 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
2: 楼上小孩扔过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那不知空，这就扔下。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没人。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

0: 电流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幅边消查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与其

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综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

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慧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

0: 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宁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厢房区宁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厢房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宁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流。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丹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试点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通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宁夏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渡边新边富民行动。宁夏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3: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3-4千元，是通关便利化以后，他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界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大家好，我是海月，今天我们一起来倾听米辉春的《读书让我触及梦想》。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常和小伙伴躲在柴堆下，一字排开躺着，每个人轮着说出自己的梦想。那个单纯的年纪，梦想都是天马行空，向着美好现实出发的。他们有说希望某天能做出一个烟花，能放上几罐砖头；有说希望能开飞机，搭大家上天看看；有说希望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连道路都是泥沙路，看见汽车都追着玩汽油罐的年代，小伙伴们的梦都超出了现实。在紧接着的游戏里，梦想被抛出了九霄云外。我当时的梦想却非常简单，只是能开学，能交足学费，这样我就不用每次都等到别的同学领完书才轮到我。这么简单的要求，一等就等了十几年。虽然每次领书我都排到后面，但我却从来不让成绩和我一样排队。我始终相信，读书能够改变我的位置。当时要是问我你是真是丑，每次放学回家都要帮忙做家务，每天下午放学先去打一捆柴回家，回到家后烧火煮饭，再热一些猪草之类的去喂猪，做完这些就等母亲回来帮忙烧火炒菜，吃完饭后就帮忙编织手工艺品，一直忙到晚上九点多钟。或许是太忙碌的缘故，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写作业。那个年代，我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读书就成了我唯一的知识来源。那时的书视如至宝，千方百计地找书读。为了买一本几角钱的书，捡了一个月的沸腾半铁，上山找草药买。在千辛万苦凑够书钱后，我就只身一人走到街上买书，来回十几公里的路，硬是让我没到一个钟走完了。去的路上我是跑着的，什么都没带，不时停下来翻开口袋，看看钱还在不在。回来的时候，我就像出了笼子的鸟儿，一路狂奔，停下来就掏出书来闻一下那油墨味儿。那时的生活很苦，但是书却照亮了我的路，让我知恩、懂恩、感恩。读小学那会儿，是我人生最苦的时刻。有一次，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一个简单的问题。他问我为什么不剪头发，从他拿出的镜子里看到，我的头发都已经披肩了。我没有回答，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他看着我紧紧抓着衣角的手，莫名其妙火气上来了，说了一句：今天你剪也得剪，不剪也得剪。之后就拉着我到那唯一的简陋的理发店里，叫师傅帮我剪了头发。看着清爽的发型，我内心却愁了，说出来没人相信，那时候我家连剪头发的一块钱都没有。班主任看到我的眼睛，抛出了一句话：这一下我还治不了你，我让你长发不要钱，我也要让你的头发变短，让你换我们班的班风。后来我才知道，那天班主任是故意发的火，因为他从我眼里读懂了这披肩的长发，读懂了班主任的关心，我学习更加用功。我经常去他家里借书看，无论是什么书，我都喜欢共读，连教师参考书我都不放过。得益于我的视书如命，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在六年级那年，我被学校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联数学竞赛。
能够代表学校参赛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可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值得高兴，因为那5块钱的运费可算是天文数字。我本想放弃，回家里也没跟母亲说起。到了最后一天，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直找不到任何借口跟班主任说不参赛，这忐忑的心随着我打开书包时得到释放。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知道这回事儿。那天早上，她偷偷把钱塞进我的书包。当我看到一沓零钱整齐摆放在书包里时，内心一酸，眼泪狂奔而出。我拿着钱到班主任的办公室给他，看到那厚厚的一沓零钱时，他先是一愣，然后笑了笑，接过我手中的钱，轻轻地说了一句。今天早点来学校，准时出发。我点了点头，不好意思地跑了出去。那天下午回到家，那一沓厚厚的零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书包里，还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个大字：加油。那时我的眼泪又肆无忌惮地狂奔而下，滴在纸上，穿过纸背，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就这样，在那往后的岁月里，生活常常露出那白白的、长长的、柱柱的獠牙，阻碍我前进的脚步。但我绝不妥协，我也常常以我木讷童年的梦反击。

青州好少年，挑

0: 非常经典的平翘舌音绕口令。平翘舌音有问题的小朋友呢，可以把这一则绕口令抄下来，每天练一练，每天练习体会舌尖在齿背和硬腭之间游走的感觉，对于改善我们的平翘舌音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好了，赵明姐姐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1: 大家好，我是苏美琪，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大家好，我是刚刚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3: 大家好，我是张艺宏，今年8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2: 大家好，我是吴飞，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不要胡乱撕一地纸。
4: 大家好，我是田炫炫，今年12岁，撕字纸，隔着窗户撕字纸，一次撕下横字纸，一次撕下竖字纸，是字纸，撕字纸，不是字纸。

0: 战你绕口令，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成长秀。
2: 跳蚤，从前有个大跳蚤，不知怎么跑到了黄牛的鼻子尖上，他轻轻地抖动了一下后腿，又用前腿擦了擦嘴唇，然后郑重地宣布：我确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

0: 兄弟啊，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可是一天，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不是麻烦。
0: 看看吧，
1: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回头再把牙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嗯。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下了。
2: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天没黑就到，打边炉了，
5: 太高铁中一个值班的地方，太不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8分，这算走散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

0: 险，为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治减灾，造福人民。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一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0: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
2: 实干铸通途，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我们今天的主题为德住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

0: 兼一个3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倩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倩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3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0: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1: 众所周知，0至3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0至3岁的宝宝，需要科学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家长想象一下，就好比家长的机器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0至3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中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0: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啊。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1: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0至1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的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均衡付出，才能保证身体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0: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个免疫力吗？
1: 宝宝的作息和活动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对身体这座冰场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0: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的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您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1: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功。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这座工厂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促使它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它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1: 总的来说，提高0至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4个1。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0: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关怀。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1: 作为一个家长， 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0: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啊！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1: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读绘本，适合小学后较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0: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1: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专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带孩子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0: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1: 我说到这个，我也很能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年间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和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0: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您看来呢，长期的用心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父母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0: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呢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1: 其实陪伴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0: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寄语吗？
1: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和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积极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奥特曼，报一下观看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团僧服僧鞋，带着僧帽，已经做好了十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

0: 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被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在上级领导请假呢？
0: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要吃饱饱的。
4: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5: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3: 嗯，不是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读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在《水浒传》第72回当中讲到，宋江为了谋划梁山的未来，打算在元宵节灯会的时候到东京汴梁城见宋徽宗的处妓李师师，向他打听朝廷有没有招安的想法。李逵早就听说京城的元宵灯会热闹非凡，知道后非要跟着宋江一起去，宋江拗不过他，只能答应，并让燕青同他作伴。出发前，军师吴用反复叮嘱李逵不要惹事，李逵拍着胸脯保证不去担心。进入京城，眼前的一切果然不同凡响，灯火照耀，仿佛白天，舞榭歌台热闹非凡。李逵看傻了眼，想着第二天一定要好好逛，可他却接到了第二天在家看守的任务。一整天，李逵都眼巴巴地看着外面人流穿梭，叫卖声不断，他却在屋内闷得发慌。好不容易等兄弟们回来了，见他们人人都喝了酒，他也憋不住了，朝宋江嚷嚷：“哥哥不带我来也就算了，带我来了却只让我看房子，而你们却一个个出去逍遥快活。”宋江无奈，答应第三天的元宵夜带他看人。元宵夜，宋江带上李逵来到李师师的住处，让李逵在门前等着。屋内美味佳肴摆满了一桌，李师师与宋江、柴进、燕青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李逵看到这样的情景，气得够呛。这时啊，正好杨太尉走了进来，朝李逵吼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一肚子没处发的脾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提起一把椅子就朝杨太尉打来。一时间，屋内奢华的物品转眼就变为了瓦砾，书画被点燃，还引起了火灾，各种救火抓捕的声音喊叫起来，震动天地。虽然最后宋江、李逵一行人逃了出来，但是这也给梁山好汉最后的结局埋下了伏笔。透过《水浒传》，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宋朝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水浒》。

0: 玄宋，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水浒传》当中有一段王婆和西门庆的对话，王婆问西门庆为什么不请他去他家在东街的室外那里去赏，西门庆回答他说，我见他是陆奇人，这里西门庆提到的陆奇人是宋代对一种特殊艺人的称呼，所谓的陆奇就是指岔路口，这个地方人口流动性很大，是陆奇人进行演出的最佳场所，这也是陆奇人名字的由来。除了在岔路口卖艺的人外，所有没有固定演出场所的艺人都被称为陆奇人。与陆奇人不同，还有一类艺人，他们有着固定的演出场所，这就是瓦舍艺人。瓦舍艺人通常技艺较高，演出也有较高的报酬，而陆奇人却相反，他们的技艺水平较低，走街串巷，衣食无着，以在空地、街边、茶肆演出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在宋代话文小说《汪献之夜色的旧全家》当中，主人公汪献之出门没有带钱，只带了一把伞。他想起自己从小学习的拳法，就用伞当枪把，在人多的地方进行表演。有人为他喝彩，并给些钱，结果他买酒吃饭。陆奇人处于社会底层，被恶势力欺压时尝试，为了生存，低声下气，断气他们。《水浒传》当中，兵大将薛勇就是一个陆奇人，他到揭阳镇卖艺，因为没有给当地富户打点，表演再好，观众也没人给钱。《水浒传》当中的金殿要施恩，也曾说自己独大一方，有陆奇人来自己的地界，只有拜见自己后才能吃他们讨口饭吃。陆奇人的流动性很强，很多都是以家庭为核心组织的班底，比如兄弟仇，每到一处他们就挂起帐额、招子一类的广告，奏响锣鼓等乐器，挥动枪剑道具招揽游人，然后表演杂技、杂剧、香灯、斗鸡等节目，各大教场、贡乱、街市、岸边、广大农村都遍布着陆奇人的足迹。但是由于陆奇人的活动频率不固定，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就属于来路不明之人，也被当作不逞之徒，也就是不染而闹事的人。大部分陆奇人还是清清白白、规规矩矩不做人的。陆奇人身世凄楚，地位低下，让人唏嘘。但是因为常年走街串巷，深入底层百姓，所以相比瓦舍艺人，他们的演出内容、表现形式也更加贴近底层民众，为丰富民间文艺贡献了力量。轿子不是宋代才有的交通工具，但是宋代的轿子种类样式特别多，普及程度也远远超于以往的朝代。《水浒传》当中，朝代七人截取生辰纲之后，走投无路，决定上梁山。晁盖等人出上梁山时乘坐的就是山轿。宋朝国学经典《山家清事》当中描写道，一般有身份的人会坐这种山轿郊游，为了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降低轿子的重心，让乘客更舒适，会有高矮两位轿夫轮流来扛。上山的时候矮个子在前，高个子在后，下山的时候则反过来。乘坐这种轿子与山路的地理形势、轿夫的水平有很大的关系。书法家范成大有首诗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开始山路平缓，他说深入鱼跃上长杆，路似镜中相对看，感觉自己坐在轿子上像鱼儿一样欢欢。之后走了半道，旁边就是悬崖，他又说悬崖破绽不可拦，鱼丁侠我如藤居。这里所说的藤居就是指跳个不停的猿猴，可见这种交通工具着实让人哭笑不得。可回头再看乘坐轿子的人都是如此状态，那轿夫又该何等的辛苦呢？想来道路平缓时心情也不能像鱼儿，道路陡峭的时候更是步步危险。深入水浒世界，尽览两宋风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欢迎继续收听。晁盖不得已上了梁山，但当时的梁山坡寨主王伦却非常忌惮他的才能，容不下他。幸亏智多星吴用巧妙地激怒林冲，让林冲杀了王伦。

0: 山寨之王。梁山泊的首任寨主被杀，不用拽过的萧乙意义重大，只因为林冲没有做老大的野心，众人便推选晁盖坐上了这梁山坡的第一把交椅。对于在梁山坡聚义的好汉们来说，交椅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甚至关乎生命。而作为生活用具，交椅也与统治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汉末年，交椅从西域传入，当时为胡床，可是它并不像我们现在睡觉用的床，而是像轻便的折叠凳一类的物件。后来隋炀帝打仗的时候败给突厥，由于忌讳胡人，胡床就被改名为交床。唐玄宗为了方便大夫使用，就命人为交床加了靠背。到了宋朝，人们更常把它称为交椅。而此时交椅不仅有折叠式，还有固定靠背样式，后者也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这里晁盖的交椅自然属于后者。在晁盖等人去取生辰纲的描写问题上，开始梁中书准备让杨志用十辆太平车运送生辰纲，可杨志觉得目标太大，容易被打劫，所以改为用肩挑的形式。这种太平车是一种宋元时期常见的载重车辆，车身重大，速度缓慢，运送生辰纲的话目标太大，自然容易被发现。在宋代孟元老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当中，对太平车是这样描述的：上有香炉盖，香如勾栏而平，前列骡或驴20余，前后两行。通过描述，我们大概可以猜到太平车有车厢，但上面没有盖子，车辆上方是齐平的，用骡子或者驴子来拉着前行。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当中也有这样的车子，一辆太平车行驶过一个乡土，车上坐着一个人，车前坐着驾车人，挥着鞭子催促四头骡子和驴奔跑，后面跟着一辆太平车，正在拐弯，身后放的非常清晰。太平车虽然车身大，装载量大，不过要再不远行的话，并不是一件潇洒的事情。有书记载，大小车行要带着斧子、凿子、铁锹等用具，防止急用，可见车行的辛劳。文人们还会用此作比喻写文章，比如《西厢记》有名句：“打算半年愁，端的是太平车，月有十余载。”这句夸张的写法让愁绪形象地出现在人们脑海当中。通过这些故事、画作、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件器物都包含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为宋人提供了许多便利，而如今他们也成为了我们了解宋朝历史的宝藏。梁山好汉们从落草为寇到接受招安，本是两全其美的好事，但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只是企图利用他们打败其他的起义军，最终众多梁山好汉不得善终。不过也有一些好汉安享天年。征讨方腊之后，鲁智深不愿意接受朝廷的封官，选择留在路途当中的寺庙里。中秋之夜，他在僧房睡觉，突然听到钱塘江潮声大作，因为是关西人，他不懂浙江潮信，以为是战鼓响，赶忙跑出去要与敌人厮杀。众位僧人赶忙告诉他，这是钱塘江潮信，因每天早晚来两次，非常准时守信。鲁智深想起师父送他的话：逢向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这分别对应他在万松林佛桌下头疼，生前方腊，如今听到潮信，他顿时明白，笑着说：既然此乃唤作圆景，洒家今夜必当圆景。之后鲁智深沐浴换上御赐的僧衣，让部下报告宋江，焚香叠起双脚， 待宋江带着众头领来到时，鲁智深已在禅椅上不动了。而此时的武松因征讨方腊时被人暗算断掉了左臂，成了废人。他跟宋江表示自己已残疾，不愿意再赴汴京。宋江应允。武松之后在六合寺出家为僧，最后享年八十善终。浪子燕青是知己明哲，德善德人德行代表。所谓知己，只可以乐见看出事物发生变化的不明显征兆。明哲指明智，是燕青一直都有自己独有的清醒智慧。会上梁山前，他没看出是吴用假扮算命先生，诓骗卢俊义上梁山。他未雨绸缪，早早得到李师师帮忙讨来的颁布涉外环保。可面对李师师的爱慕，他又不为所动，为避免纠缠，与他结为姐弟。后来在卢俊义执迷于衣锦还乡风妻燕子的时候，燕青早早提醒他尽早隐姓埋名以终天年。之后他留下书信给宋江，表示自己情愿退居山野做一个闲人。最终他也得偿所愿，得以洒脱风尘过此生，做了金子衣冠的神医安道全，在内府御宝监做官的御笔匠金大天，做了御马监大使的紫然伯王子丹，在蔡太师府上做事的圣手圣萧让，在驸马王都尉府享清闲的铁轿子乐和，又是因为什么得以善终的呢？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积在身。他们均因怀揣一技之长而得到善终。宋史名家于元伯在《佛寻宋》一书当中，依托其数十年宋史研究的成果，用深厚广博的学识贯穿正史、礼记及详说，以娓娓道来的笔调讲述宋朝社会风俗百态，以全新的角度打开水浒传中不曾被探讨的事情，将小说变成一幅立体动态的清明上河图。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水浒寻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荒郊日落说，本书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生活史读物，内容很丰富，文史互撰，图文结合，非常易读，科普价值大于学术价值。读者海中的西塞罗说，和先前阅读《东京梦华录》的体验不同，本书既有余国云教授扎实丰厚的宋史文史知识保驾护航，若不失语言的生动诙谐，生动鲜明地呈现了宋朝人的衣食住行、风土人情，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西沙群岛。富饶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300多千米处，是中国南海诸岛当中四大群岛之一，由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组成。这片大大小小的珊瑚岛屿群自东北向西南伸展，漂浮在5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上，美丽而纯净。西沙自古就是中国

0: 领土，古代被称为千里长沙，是南海航线的必经之路。早在隋代之时，就已经派使节经南海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唐代高僧义净亦由此到达印度。古代那些满载着陶瓷、丝绸、香料的商船，也都取道于此，因而这里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永兴岛位于西沙群岛边疆，是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东西长约1950米，南北宽约1350米，面积1.85平方千米，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人民政府所在地。永兴岛又名林岛，因岛上林木深密而得名。全岛由白色珊瑚和沙堆积在礁平台上而形成，地势平坦，平均高约1米。这里终年皆夏，岛上是典型的热带风光，椰树成行，风光旖旎，盛产椰子、木瓜、香蕉、水果。西沙的海水晶莹剔透，潜入水中一定会进入一个隐身为南北建造的神秘空间，一丛丛一簇簇的珊瑚像盛开的鲜花，覆盖着整个海底。在小岛上观看日落，更能撩起游人的情趣。红彤彤的晚霞铺满半边天，海水鲜红闪亮，令人不禁浮想联翩，流连忘返。鸟瞰美丽的永兴岛，如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岛屿虽小，但岛上机场、码头、各式建筑等一应俱全，交通网络便利发达。西沙群岛就像一支永不沉没的舰队，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又充满着浪漫迷人的神秘气息。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山，咱们明天明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期待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0: 执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东西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可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我们后代。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报告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5: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6: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6: 教授，我把甲骨文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不想了吗？
7: 撞锦纹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3: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不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风作品，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爱玲。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
13: 郝云涛。
14: 我是。
15: 这里率先登上最强流行榜。

首《风太深》。这首歌曲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周杰伦经典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由周杰伦亲自作曲，来自妈妈的昨天，衷心的点赞作曲制作。当时的这张专辑主打浪漫的秋日氛围，而《风》却是整张专辑的秋日。

至于枫叶为意象，却褪去了沉重，多了几分温柔松弛的治愈感，来自于方大同的《枫叶做的风铃》。当时方大同为枫叶作者方大同的名是 Autumn Leaves， 他在想象着充斥浮躁和斑斓的温情当中，若秋日、枫叶、风铃这些温柔的意象留住了时间。

在他2008年所发行的现场创作专辑《MySpace》当中。这张专辑呢，不同于他以往的录音室的成品专辑，更多收录他即兴创作的现场演绎作品，主打私人的松弛、真实的音乐状态。据说呢，这首歌曲原本没有打算公开演唱，而是机缘巧合之下被老板听到，被细腻的旋律以及走心的歌词所打动，才最终的收录发行。OK， 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曲《Change the World》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是一首潇洒轻快的英文歌曲。

专辑《上不可不快活》当中，很多人认为这张专辑是林俊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代表作之一。而新的距离呢，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新的距离也是越来越远，感情也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重。给你呢，同样收录在2009年《上五楼的快活》，是他为数不多的个人原创单曲。当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林俊陈奕迅希望跳出情情爱爱的主题，要写下对生命、对世界、对美好的温柔期许。来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陈奕迅，给你。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青州，驷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驷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驷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墅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青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2: 北京时间22:00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规划，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简单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目标为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多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物品名录中的家庭的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以及垃圾含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孔电池、烟蒂等。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线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2: 保护好每一处三线社区，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3: 小时候母亲的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候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失业，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理由。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

第十位首次上榜，红遍四的第三张个人专辑《Tangent》震撼来袭，其中两首歌曲闯入本周榜单前十，位列第十的是专辑开头曲《Dead with Legs》。这首歌紧扣专辑所有开头的自我与关系的核心命题，用异域风旋律配合潮流电子舞曲的律动，搭建出。

个迷幻疯乱的纪念世界，歌曲旋律飘忽婉转，词句当中以中英混搭，制造出陌生化的萌感语言，讲述身处无数凝视之中的不安感受。本周第10位，谭健次 Dead Reflex。

位首次上榜，专辑 Tangent 最具张力的一曲，编曲将深沉厚重的 Deep House 与电子舞曲元素相融合，巧妙反拍设计，构建出演声与鼓演的错位，呼应词句当中的情感攻防，让听众在感受到摇摆不定、反复拉扯的意味。弹奏次细腻调整声线变化，尤其是在低音区精准地呈现出气质魅力，而乐一般的低音低语让人欲罢不能。本周第九位首次上榜，弹奏次 Drop。

位首次上榜。专辑《Tangent》当中释放出的中英文两版 Silk Says 同构互为补充的 AB 面设计，国语版利用中文语言的特点，调动诗意意象，巧用象征譬喻，专注铺展克制感情绪。编曲上以电钢琴搭配 Funk Bass， 为歌曲营制出暗色深沉的骨架。台键词的歌声和琴瑟的起伏紧密纠缠，勾勒出轻盈松弛、柔媚有余的丝绸质感，让人心。音乐中飘着的柔情，第八位，弹键词 Silk Says。

第七位，上榜八周，歌曲抓住时间，夺下当周冠军，而后更是走进八周，稳定保持 top ten 的好成绩。词句用童话般的规矩想象唱起，承载成长经历与感悟，美妙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积极明朗的情感互为摇笔，初听时就能够给人带来极为温暖的感受，而后更在反复品味当中，源源不断地为听众提供情感力量。本周第七位，词句24。

第六位首次上榜。这是一首情歌，从晨间苏醒的日常家居情景出发，构建起平凡生活特有的温馨暖意。谭健次的歌声带着慵懒松弛与慵懒歌声交融，在俏皮生动的 swing 与弹性节奏当中，释放出甜蜜情意，明亮的听觉世界和细腻贞洁的浪漫情愫相辅相成，轻柔柔软的 R&B 完美展现出标题 UID 所代表的默契和谐。本周第六位，谭健次。

时爽报，休战发布全新 EP《异想天开》，四首歌曲全部闯入本周榜单前五。前奏朦胧枯凝的音乐色，这些赋予的歌曲能量色彩，随后逐渐明晰的明快律动与越加丰富的合成器音色，共同铺陈出丝清透气质感，都市气息相当亮眼，具聚焦于情感。

当中的距离概念，阐释异地恋情常见的困苦，更强调情谊能消弭距离隔阂的坚定。理性辩证之中，不失感性温暖，带给人别致的烫贴感受，兜底五味，消散，遥远的不是爱。

思创造，多学一点去法律聊乌卡正面起关于人生旅途的感悟，来吧去爱吧，歌声带有温柔包马气质，如安慰又如鼓励，引领人们在公路电影般的明亮画面当中放纵神思，携手所爱，穿越迷茫与纷扰，编配以梦幻感真泡吉他为主线，搭配朦胧合成器弦乐以及轻盈柔软的和声，制造出别具一格的一场清醒梦，打破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让人触碰到幸福的温度。本周第四位，肖战 LIM。

架与电钢琴的和弦变换相辅相成，自带几分耐人寻味的隐秘情绪，同时优秀的松弛律动搭配私密感听觉空间，营造沉思氛围，并为原声大方留白，强化了肖战歌声的温厚质感，让词句当中的内心独白、自我交谈更具感染力，细腻浸润听众心灵，凭借现实反思的力量传递出更为坚实的宽慰力量。本周第三位，肖战《不合

第二位首次上榜，首周夺下榜单亚军。谭健次新专辑《Tangent》的第二曲，同样是相当有诚意的开场曲，趣味性十足的和声戏搭配着万弹万声的音效，与谭健次歌声中的潇洒玩味语气自然交融，让人耳目一新，非常抓耳。同时，经典复古古典音色编织出的 K-pop 律动，也制造出强悍的低音冲击力。歌曲展现出信息时代的纷乱感，而自由歌声似乎正在穿梭于其间的灵魂，引领着内心的自我博弈和拉扯。本周第二位，谭健次 Trouble in my DMS。

第一位首次上榜，肖战在《龙女榜》第八首冠军作品诞生，更是荣获本周《龙女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榜首榜。这是他全新一批异想天开的同名曲，也是一批的开篇之作，也是需要安逸松弛明快节奏，引领了婉转悠长的抒情旋律，在都市氛围当中讲述情感的迷失、摇摆与自我开解。同时，肖战的歌声，尤其是主唱段落与编配完美配合，原声与合成器旋律细腻交织穿插，共同呈现出畅活、流畅华丽的美感。本周冠军歌曲，肖战《异想天开》。

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钢琴和弦乐共同营造出缱绻朦胧的月色氛围。词句运用到要人称书写亲密告白，勾勒出眼中的爱人，展露关于爱的心声。水蓝色的具象形容之下是留白的过往和沉淀的忧郁。刘宇的温情歌声则如纯澈流水般浸润心灵，在舒缓治愈的旋律当中诉说着真爱铭心之情和坚定陪伴之意。刘宇，水蓝色情人。

主题曲《宝贝》，前奏空灵合成器与它的吟唱相伴，婉转低缓，铺陈出滚雪迷人氛围。而后音乐在古典律动和吉他弹拨的引领之下，构建起深沉的叙事空间。刘宇宁标志性的醇厚声线，诉说困囿自我的迷局和执念，同时笛、埙、二胡等古典乐器也渐次融入，以若隐若现的国风音色铺展，流气如素的抒情复现，整体编配丰富，故事性极强。刘宇宁，有魅。

心里那一刚在2026江苏卫视元宵晚会首次演唱的这首曲目，如今录音室的版本正是阿布，音乐听起来更为丰满，听感也更显厚度。标题想想指代的是独处时常有的遐想，或者是对于过往的自省，再或者是对别人未来的畅想。歌曲将这一切的遐思融入到电子舞曲的热烈氛围当中，而心里那一刚用细腻歌声展示从沉思到松弛放下的心路历程，引导着听众一同完成一次心情的开启和休息。心里那一刚，想想。

趣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

0: 一百城市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多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

0: 都是我们打上的脚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功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

0: 在于心得四喜。
1: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过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于良师，
3: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情有意思。如果生来就爱艾滋病患者，也许一切归零。享受美好一生。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烟。
4: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您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呀。
4: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5: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奇怪，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A 型血暴击手术及时用血，
8: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在下马进，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9: 环卫郭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0: 小朋友，谢谢你。
0: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1: 我是党员先锋队，
12: 我是献血达人，
13: 我是小小志愿者，
14: 弘扬文明心。

0: 脚步，打低视线，攻略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好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
1: 好，看吧，好啊，小风猫。

0: 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1: 不要钱，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让飞燕放开，准备分次飞行。
3: 过完这个立刻清场，打出个警戒场。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

0: 课。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刘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2: 好的。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刘阿姨，你先来。 我的家乡在杭州，这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杭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煮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3: 我的家乡是青州的阳光，天蓝蓝的，海蓝蓝的。要是天气好，运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4: 我的家乡。

0: 就是我卖惨的小汽车。
1: 林一诺，你来说说。
2: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3: 啊，100多岁了？
2: 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我是红彤彤的。

0: 听船呢，说一下，刮好远。
1: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声。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2: 我没有家乡，你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儿。
0: 不可能，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对对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的妈妈在杭州出生，真的是要打上十万嘞。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2: 工地上。
1: 哪里的工地？
2: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1: 没关系的，刘航。曾经学习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的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3: 我爱故乡的

0: 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1: 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新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2: 可是，
1: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的豹子，还有小松鼠，我都怕被叫逃掉了呀。
2: 那逃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0: 诺诺啊，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
1: 爆炸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都。

0: 爷，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1: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0: 才不呢，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1: 诺诺，喂喂，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得还好吧？
0: 他叫刘豪，和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1: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0: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1: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家

0: 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到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我知道了。

嗯。

0: 范围其实是。
1: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2: 小时候呢，现在也没多大。
1: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2: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啊？
3: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带进学校。
1: 为什么？
2: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走的是运河的正中间。
4: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2: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1: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3: 哎，刘涵，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1: 我爸爸是工程师。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3: 哦，
1: 一诺，你怎么了？
2: 原来开山下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1: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2: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能这样？
1: 小动物。
2: 对呀、再让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它妈妈了，要让把它们扔掉了怎么办？
1: 不会的。
2: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灾害的鱼没把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五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啊！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他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2: 没有。
1: 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嘴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别扭了？
2: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
3: 这是什么？

0: 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事可不能忽略。
1: 明白，刘工。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杀气后才发现家里离得很远，想醉倒在故乡的

0: 北京时间23: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0: 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吧走吧，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怎么去献血呢？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要糖，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吧。
10: 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又钱又多。
9: 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
10: 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9: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展，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0: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9: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1: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其实输了转手交通到位，加上不要停留量，持续交通。
13: 平安一和青叶双某正式进入团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安一和关闭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团闸主体施工。平安一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五个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行业枢纽。
14: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有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15: 缓慢下方舱门，朝敏区对位，左右位导。
14: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但爸爸说他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

0: 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应该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体系部的工程师叔叔

0: 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1: 爸爸，
2: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3: 跳船，跳船，跳船！
2: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3: 叔叔，那你能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2: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了，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3: 动物桥？
2: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沥青，而是用了种植。桥上还种了山樱花、钟情，摆了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供暖是个极能量、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花猫爷爷？
3: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上游的小水闸挡住了花猫里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的路总叹气。那现在呢？
2: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3: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2: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首屈一指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
3: 陈一诺，你好厉害！
2: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拦着我。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朋友，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鳗鲡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3: 建好了，花鳗鲡可以去海里生宝了。
2: 对呀、啊。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4: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
3: 了？那我们也可以去吗？
2: 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好，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啊，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4: 那以后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2: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0: 刘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豪，咱们下次去踢球吧。
0: 刘豪，永和工程师太酷了。
2: 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是我
2: 爸爸的亲。
4: 对吧？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2: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吧？
4: 刘豪，你爸爸说的云道肯定能让黄蛮力去海里吃吧？
3: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4: 嗯，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4: 嗯，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5: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屯的必经之路。那年修水变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里去。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会吗？
4: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3: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6: 好，您现在戴上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8: 大家好，同学们，你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鲤，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的短坡啊，叫做鳗鱼道。花鳗鲤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洄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段就是67今天的鱼运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刘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注重生态，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杜牧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4: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8: 可以啊，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那这些棵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已经做好了。
4: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8: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他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4: 好，
8: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这何羞的。

0: 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
2: 希望作业早点少一点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猫，
2: 你快把我气死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真的是梦见的。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
1: 你
0: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山，今日一齐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是龙门港东部的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以及神奇的传说而成为阴山湾众多旅游景点当中的佼佼者。凡有72经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色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看云可攀登山顶。东南面的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边供奉佛光神像，同时仲奉祭巨大的红鹤一副，所以呢一座山一开始就叫做红光山，新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洞叫做通天洞，同闸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好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72经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落咗亚公山上面，咁桂叶呢就在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丛生，桂花飘香，远扬神里，纷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是绕到山下观一番桂树的风采，闻一阵桂花的奇香。传说这棵桂树每年都要甩一张叶，叶结在哪里，哪里就生出无穷的财富。亚公山因为是岛，所以桂叶跌落海入面，就使得海入面的鱼虾蟹蚝越来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足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的渔民住得愉幸福的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的渔民扬言要将全部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他就决定发桂取叶，他就带着利斧到亚公山对着桂树猛斩，他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来木又生翻了九分，就这样连续斩了七日七夜才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他支撑不住，人、虎、树就一起滚落海，海浪终于冲到了龙门港外，在英岭附近变成了这一块水滚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的余香，但是已经见不到桂树了。因此阴山的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阴州江水弯啊弯，弯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不要再上亚公山斩柴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亦都使得岛上的草木历久青苍。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阴山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萧俊，录制李维。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守家点灯，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肘、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你好想对你唱一首。
2: 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0: 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命水。
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给我收拾一下啊，你们跟我出门。
0: OK， 老板，空调关了。
2: 好好吃吗？刚回国。导演姐，又是骑车来的？
0: 是啊，绿色出行用来减肥，一举两得。
2: 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0: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这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年轻生职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的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4: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4: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

0: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请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也就是

我在这里。

0: 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1: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条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3: 爬过这道岭，还得再赶两天夜路，一旦连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道，
5: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2: 想，一定叫上我。
5: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2: 走，你要去哪里？
5: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2: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5: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2: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5: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2: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5: 我。
2: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道头。
6: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下藏了这么多东西？
1: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悠航，我同桌。哦，
0: 爷爷好。
2: 你好啊，来，悠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天天在家给你闹的。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0: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这是老木船的船锚。

0: 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2: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0: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凳、蓑衣，我在电视上见过。
0: 嗯，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0: 这哪算上博物馆呢？都是些念想啊。
2: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名字都想好了，叫老渡口博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到头的故事。
0: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到头的故事就在呀。

0: 到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0: 荔枝树真的能走吗？离这么远？
1: 可以的，你看树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绑起来了，绝对不会伸老树根的。我妈妈说了，你会搬荔枝树，然后把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给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啊，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日韩的，就是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回大海。
1: 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我的家乡爆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韵德》。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漂浮飞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他连着我的好朋友，
1: 连他家，我现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林、肖建庄，制作人郭靖、龙燕、周一，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恋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星空动效杨洋，编曲

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是宜宣推。

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刘航由周笔晨演，一诺爷爷由林俊杰演，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班主任由小米演，体育老师由黎丽演。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明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超红、于心瑜、邱木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2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一看这好名就是骗子，拒接
1: 哟，
2: 够警惕的。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让骗子到我这儿，哎，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何时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关机。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3: 确认吗？可以相信吗？几分钱让你回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酒精讨厌，我转账。
3: 嘿，你上当了
2: 吧？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账，输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

0: 天哪！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等不信，不回复不转账，提供验证码，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就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3: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共同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李丽。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乡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俗边乡查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0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大企赴新疆开展农民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起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新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卫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贵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石榴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中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萍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

0: 世代固边新边复明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1: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

看不尽景象翻身，步不尽沧桑巨变。话说女人生，话说女人生，今期带大家到桐榆书院去行一行。桐榆

珠穆研究屋顶青砖迎合蓝滩。书院进修三座：分正座、中座同前座。东西两侧包廊称做东斋同西斋。后座即为书院的大门，门两边为石刻行字印面，写住同处公分地，如路变化事。这一类诗不力求见，为举人王时中所书。咁二座呢，原来是位于头座和三座之间，经历风雨沧桑已经成为危楼，因为当时财政无力未能拨款修建，于1990年间拆除。咁依家只系剩低头座、三座、二三座之间嘅书廊都基本完好。1999年，县级欣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桐榆书院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好读书，报效祖国，系欣州人民嘅志向，大概亦都系冯子材嘅心愿。桐榆书院的修建亦都同民族英雄抗倭名将冯子材的心愿。阴差阳错，大地处天涯，历经万里，经万里。

童儒书院传承至今120多年过程当中，教学不断，人才辈出，学子德才兼优，亦都为社会输送咗一批批人才嘅人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荆州，小董童儒书院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维，下次再会。

上三三两两，去着不同的方向，大多数其实也一样。年少志在四方，长大后学会为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杨进，今天我分享的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作品《甘蔗林青纱帐》。接下来，我把《甘蔗林青纱帐》读给你听。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啊，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布满泥泞，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呀，也一样的浓奏嘹亮的琴音。我们的青纱帐有跟甘蔗林一样的脉脉琴声，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呀，也一样的照亮大地的清晨。肃杀的秋天已经过去，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清新？时光像泉水一般涌呀，生活像海浪一般推进，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的芬芳？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住在青纱帐里，高粱街比甘蔗还要香甜。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很感激每天抽那三支香烟。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做高粱长得杆粗力圆。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恰待实现。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往后生活不管甜蜜，永远忘记明天和明天。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呀，青纱帐里的亲人，我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做了兵将将军，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境。我战争中的伙伴呀，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做了书记、农民，能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我知道你们有勇气换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南方的甘蔗林啊，南方的甘蔗林，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北方的青纱帐呀，北方的青纱帐，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

0: 段故事，留下欢笑。FM 九十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你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己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自觉带一个袋子。文明城

我轻松掌船，锁链生机，与你们是无敌之师。

0: 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爷爷，这是我做的，这是我旁边的。
3: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啊，是中华白海豚。
5: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风家园，也是后海的良良渡。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4: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1: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韵，千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0: 州家庭教育家有续航。
1: 本栏目由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荆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林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

0: 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接力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0: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1: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1岁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1: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0: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1: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
0: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1: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的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0: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1: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0: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红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1: 您的对话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阅读、交朋友，身心健康和比成绩更重要。
0: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1: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1: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和幸福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青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Thank you.

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您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带他一

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硬不拔，面对爱情时的所以出现了执着追求，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生命历程。

0: 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矿盖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先行事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兴德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感染制度的各个方面，通过新动力中心向健康的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结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紧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和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一海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一岗人民至上岗为人先的要求。

0: 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实现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周身护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慢性疾病防控体系的防疫工作，让大家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益审查，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4: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顾、心理疏导、守护患者服务。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铺第7援疆医疗队队员朱云莹，
5: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商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汇率效益与复利效益。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的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实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辉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外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智能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7: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主今天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8: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扎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
9: 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叠布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0: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9: 在晋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古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古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1: 红军啊，已进入山城古了，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炸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一些群众啊，还给红军带来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9: 利用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项目，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叠布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文清高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殷商，留下了这里。如今文清高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2: 一处红色资源就是在建的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赚。
9: 在信阳东出西换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计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谷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方鹏鹏介绍，在全国8大数据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计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3: 十五开局，我们已经上了成都，计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创下了老马预算的突破。国家算力数量不通，甘肃区协定被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种芯片、算力模型，利用了全链路自动加速构建，园区微电使用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9: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达到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一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集采，一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6: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9月份上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百分。

0: 城市的也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 前三届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

0: 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

0: 运行我哪里有没有方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3: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的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健：
4: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及改造。赛后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县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控制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3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5: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哈伊斯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渡村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不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

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开调研，并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
1: 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京举行工作会谈，韦涛、环进鹏出席。
0: 我国首个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在广西北海设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10月13号至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桂林市开展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调研，并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结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一年攻克重点，两年全面攻坚，三年明显好转，五年全面提升目标，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强化组织体系，强化项目载体，强化社会发动，强化综合治理，全力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加快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调研中，陈刚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看。陈刚来到桂林市秀峰区千亩荷塘，沿着步道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漓江支流南溪河湿地公园项目规划建设、工程实施、资金保障以及生态治理成效，要求桂林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因地制宜做好规划引领和长期管理，严守耕地红线，切实发挥好湿地的功能作用。在临桂区山口垃圾焚烧处理厂，陈刚听取桂林市垃圾转运处理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项目运营管理、垃圾焚烧处置、发电利用等生产运行情况，要求进一步完善城乡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加强生态链等污染物全过程管控，持续深化资源循环利用，不断提升固废综合利用效益，推动绿色低碳理念宣传普及。陈刚随后来到桂林市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一线指挥部，听取工作情况汇报，要求准确领会成立一线指挥部为什么、干什么、怎么干，按照区总责、市主责、县市区落实工作部署，处理好重点和一般、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发挥好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强化属地责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深度参与，推动要我干为我要干，努力形成上下齐努力，共谋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浓厚氛围。在桂林北站，陈刚实地查看车站客运组织与客工程环境，详细了解交通秩序管理、旅游市场等细节等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空间布局、疏堵结合，做好节能车辆进出动线的规划和管理，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重拳整治非法营运、无视旅客等侵害游客权益行为，用心用情做好旅客服务，切实维护好桂林旅游口碑。在东西向历史文化街区和桂海碑林博物馆，陈刚边走边看，详细询问文物保护修缮、文化挖掘、游客服务等情况，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做好古街巷时刻能保护传承，守好历史文化根脉，抓实旅游秩序治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在调研座谈会上，桂林市和自然生态环境厅发展改革委住房

0: 城乡建设厅、文化和旅游厅、自然资源厅、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先后汇报了油门工作进展情况，镇高厅局有关情况汇报后，对桂林市和自治区相关部门前一阶段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镇高指出，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总体战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从目前情况看，总体战冲锋号已经吹响，但还没有形成全员作战格局。推动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逐渐形成广泛共识，但目标任务设置还需进一步完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但战术打法还要进一步优化。作战指挥架构已经搭建，但闭环高效的工作机制还没有理顺。要强化一盘棋，兵是兵，人丁机制，不断健全协同联动指挥作战体系，完善一张图，计划各项工作，精准摸清流域攻坚底数，坐实一张表，系统构建项目化作战体系，动态优化项目储备，前期推介，落地实施，资金保障全链条工作，啃下一批硬骨头，迎着问题去，调着问题改，干一件成一件，推动生态环境提质增效，树立一个鲜明导向，加大宣传正面典型和曝光反面典型的力度，营造舆论监督良好氛围，凝聚一条心，坚持党政动员，身先士卒，强化约束和行业自律自治，倡导志愿服务，打好漓江生态环境提档升级的人民战争。镇高强调，建设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要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着力在整体规划、整合资源、整治乱象、强化服务上下功夫，充分发掘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丰富资源，加强整合、串珠成链，着力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漓江山水自然美和桂林文化名城文化美交相辉映，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廖志伟、崔国华等参加调研合作单位。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与教育部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金恒出席并讲话。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感谢教育部对广西教育事业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入实施科教新贵、人才普惠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50期是广西加快建设教育强区的关键时期，希望教育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广西，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所需，在高等教育和高水平学科建设、广西高等研究院运行、人工智能发展、国门智慧学校建设、面向东盟教育合作重点项目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为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怀金恒积极评价广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强区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教育部愿与广西进一步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扎实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和15-5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希望广西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好丰富红色育人资源，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更加适配，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加快推动广西高等研究院能力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创新人才，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独特区位优势，不断丰富资源和形式，深化与东盟国家教育交流合作。自治区副主席焦亚辉、教育部副部长熊四浩参加会谈。
0: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南宁市养老机构、高层民用建筑、居民自建房、医疗机构、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督导检查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持续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孙大伟先后来到南宁市一名护老院、华润 顺治第西园二期小区、江南区新屋村电动自行车停放点、广西妇幼保健院、广西儿童医疗中心、南宁市新民区第二幼儿园、沃尔玛南宁朝阳路分店，走进消防控制室、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现场检查消防安全责任落实、纵火作业安全管控、消防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和实战点验等情况，了解排查情况和整治进度，提出整治要求，督促相关部门和单位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各项消防安全工作。消防安全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密切相关，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孙大伟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消防安全红线意识和要线思维，加紧压实各方消防安全责任，坚决遏制重大的火灾事故发生。孙大伟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紧盯高频多发消防隐患，开展常态化排查整治，及时发现问题，实行闭环整改，消除风险隐患。要压实层级责任，不断完善制度，细化工作举措，严格执法监管，规范值班值守，加强消防演练，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消防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要持续深化各类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杜绝麻痹松懈侥幸心理，时刻提高警惕，常备不懈，把消防安全日常管理做在平常，落到实处。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民率队深入彝族市，调研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强调要立足延边优势，富强特色社会，以开放合作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卢新民先后走访南国铜业、万祥铜业等建建企业，实地查看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业链配套的计划。他强调，要增强发展信心，深化上下游协同，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做大做强有色金属及关键基础材料产业集群。在安吉酵母、华浩牧业肉牛精深加工项目现场，他指出，要立足本地特色资源禀赋，深挖糖业、农牧产业增值潜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壮大实体经济新的增长极。在顺通国际港务赖宽作业区，他强调，崇左作为面向多盟开放合作的前沿门户，要用好平陆运河通航机遇，推动物流枢纽与沿边产业深度融合，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卢新民要求，崇左市要统筹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和特色产业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实干担当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质增效，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广西台记者张志瑞报道。10月13号，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超过335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4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至8月16号南海福建休渔。布氏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每年12月至4年4月，我国北海涠洲岛海域饵料丰富，生境优良，大批布氏鲸如期洄游至该海域觅食栖息、生长发育。自2018年监测以来，涠洲岛海域已累计识别超过70头个体，形成结构稳定、活动规律清晰的野生种群。
1: 广西台消息，10月12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走进荆州市名山县九沟镇，实地考察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近距离感受世纪工程的建设成果、生态保护实践与通江达海的开放活力，共看现代运河工程行业发展、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全球经验。考察团一行先后前往马道枢纽1号观测台、平陆运河巡洋中心，听取项目负责人介绍。

0: 程技术创新、航道通航能力、生态保护措施以及平陆运河对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支撑作用。嘉宾们详细询问工程建设难点、水资源调度、生物多样性保护、沿线产业带动等相关情况，现场交流运河建设、运维与生态协同保护的国际经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程耀飞表示，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他期待借助本次世界运河大会平台和全球运河领域专家分享建设实践、互建发展经验，共同探索现代运河建设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助力世界运河高质量发展。
1: 10月13号，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青州，聚焦平陆运河。平陆运河通航以来，不仅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也带火了沿线文旅，研学团队络绎不绝，游船观光一票难求，世纪工程成为热门打卡地。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当天采访团来到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在马道枢纽观测台，一辆辆大巴车搭载身穿校服的学生前来参观研学。玉林新世纪中学8年级学生林诗琪：
3: 今天我来到了平陆运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激动与自豪。平陆运河投资700多亿，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中国仅用4年就建设成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2: 当天，玉林新世纪中学组织了19个班级前来研学，研学由助教刘杰。
4: 最关注的就是工程对我们老百姓的收益，还有平陆运河的功效了。理解，主要是了解一下那主干河这个航道是怎么通过去的。
2: 当天采访团还来到了广西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现代化水上服务区——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里可以一站式提供船舶加油加气补给、通航管理、污水垃圾收纳、船员休憩、购物等服务，兼顾货运大船与观光游船的停靠休整需求。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
5: 平陆运河由船开通以来呢，饱受市民朋友之捧，目前这个船票一票难求，有些预约已经预约到后面几个月了。运营开始到10月11日，一共接待的游客是28932人，所有的船的那个班次都是满人。中秋和国庆的双节期间的到马道枢纽参观游玩的乘客量周边的预计大概有50万。
2: 据了解，平陆运河集团还开发了运河里系列文创产品，将三大枢纽图形融入六宝茶、宜兴桃、壮锦等地方名优特产，让千年水脉、地方非遗以更日常、更亲切的方式走进生活。下一步，平陆运河集团将深入实施运河加管业战略，打造运河好风物、运河好文创、运河好活动三大子品牌，延伸产业链、价值链，助力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10月14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百色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构建向海经济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平的报道。
6: 当前，百色以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为抓手，一手抓对外大通道打通，一手抓内部微循环畅通，努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十四五以来，百色市累计完成交通投资1055亿多元，不但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枢纽打下了坚实基础。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王琛：
7: 高质量建设集散联运枢纽是咱们百色提出的15世纪的重要的目标之一，它一个核心啊，就是做强对外货运的大通道，同时呢，也是提升咱们百色枢纽的能级，更好的推动向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它的根基啊，就是覆盖公、铁、水、空的综合立体的交通网。咱们建修枢纽，说到底，就要让货畅其流，更要让老百姓的出行方便。这些变化，大家总在路上、坐在车上、搭乘飞机，都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
6: 百色作为平陆运河上游关键节点，将通过黄白铁路、右江。

0: 防盗水利通防设施，搭建水水联运通道，实现天桥货物经百色直达北部湾港。百色市副市长徐迪克：
1: 我们现在抓的核心工作就是把铁路和水运两大通道在百色实现无缝的衔接，让云贵川渝的货物在这里集中中转下水上转，原平路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实现水铁两条龙驮起西南的一片货，把百色建成平路运河上游的关键枢纽，边黔桂联运的重要基地，打造云贵川渝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首选通道。
0: 未来，百色将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等项目建设，优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等产业沿江临港布局，打造云港制造集群。同时，加快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引进大型物流集团供应链企业，打造区域分拨集散中心，让货物在百色分拨，把通道优势变成产业优势，把过路经济变成留下来的产业与消费活力。百色市副市长、市工商联主席黄怀旭：
2: 我们依托通道的制约优势，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文旅产业的迭代升级，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地、边关风情看密地、民族生态看两地以及国际旅游集散地，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的供给，打造不断的提升文旅产业的竞争力，打造不断的提升我们百色的壮美红城、千姿百色的文旅品牌影响力，让人流来得多、留得住，把通道的人流变成消费的流量。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10月14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重左至近西赛段的争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华英平、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5: 在第二赛段的起点，重左市九牛爬坡广场、天琴、卡郎舞、原生态山歌等独具重左特色的文艺表演，展现出边关人民勇敢的精神。演员任飞翔：
6: 卡郎舞这边重左这边就是我们的老底了，传统的传统不差的企业了，给我们这边来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5: 第二赛段的终点设在位于靖西市的锦绣古镇，竞赛距离为179.5公里，累计爬升约1818米，这也是本届赛事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起伏赛段。赛道穿越明氏田园、三叠岭瀑布等喀斯特山水景观，车手们可以一路饱览边关田园风光和壮族人们风情。在竞技方面，第二赛段迎来全车手与爬坡手的首轮拉锯较量，爬坡王原点山的争夺在181.3公里处正式打响。作为本届环广西四巡赛首个爬坡点，拿下该爬坡点第一名的车手，赛后将直接穿上原点山。中国国家队车手马冰燕：
7: 我们计划就是争取就是渡过那爬坡，参加最后的冲刺。前面也是比较平缓，然后就是离终点前30公里就有一个坡，然后过了那个坡，对于车手综合能力来说会更高一点。
5: 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车手马克斯坎特
8: ：I'm quite confident that
9: 我相当有信心能够渡过难关，需要确保自己处于领先位置。
5: 最终，尼克尼克荷兰酋镇车队的布里茨比斯特博斯赢得赛段冠军。
9: 这真的意义重大，这是我在公路自行车上的第一次胜利，这里真的非常美丽，群山环绕，通往山区的道路非常的远，河流也是万千之一。
0: 10月14号，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启动仪式在广西大学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告。
4: 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以健康中国行、护航青春路为主题，旨在把健康科普嵌入高校育人全周期，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提升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启动仪式上，主办方为10支祝庸高校健康科普志愿队授旗并宣读倡议书，志愿者们表示将深入宿舍、班级、社团传播健康理念。广西大学学生赵子轩：
10: 我认为把健康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践行，过去我们往往是生病了才重视，体检了才关注，健康是自己的事，是每一天的选择和坚持。
4: 当前青年学生在体重管理、心理调节、应急救护等方面的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广西健康科普进高校三年行动正式启动后，祝庸高校将常态化开展健康

0: 康讲座、中医体验、义诊、急救实训、心理关怀、无偿献血等活动。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健康建设促进科科长孙健：
1: 只说健康中国经脱效三年行动，一方面护航举身身心健康成长，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另一方面，今年传播优势向家庭、向社会延伸传导健康知识，推动形成全民崇尚健康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提升国民整体健康素质注入新生动力。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给后厨装眼睛，给外卖更放心。
3: 广西深化互联网加民主改造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继续收听。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琦，主播亚楠心理，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4: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尖的声音，
1: 最真实的内容，
0: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海南省儋州市考察组来青考察交流，超5000万元税款减免，新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0: 考察或参加座谈交流。当前，儋州市全力落实海南省45432发展架构，锚定打造示范引领作用显著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样板间，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第三级，创建港产城科融合发展先行区三大总定位，立足阳浦港、临港产业等优势，全力打造千亿引领、百亿支撑、实时接续的辩证式产业集群。钦州市围绕钦州三五九目标任务体系，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的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儋州和钦州两市承担着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向海扶强的共同任务，发展机遇交汇叠加。双方表示，儋州市与钦州市同属北部湾河西部陆海行通道、海南自贸港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地带，两市产业关联度高，通道互补性强，开放合作度广，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为两市携手向海扶强、更好服从服务、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大机遇。双方将持续强化沟通对接，立足各自资源禀赋与发展优势，在物流功能互补联动、产业链互嵌互助、商贸制度创新、文化旅游市场开拓等领域深化合作，携手谱写两市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在此期间，考察组深入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立体化基地项目、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智慧运营中心、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FTC 自贸中心进行调研。儋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清高、儋州市委常委兼阳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璐、钦州市委常委秘书长吴超、平陆运河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松以及钦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黄杰辉等参加有关活动。
1: 网格扎根，
0: 记者蒋洪波、徐迈、卢浩伟，通讯员雷春妮、李曼报道。为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享受免征关税的税收优惠。聚焦地方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南面海关所属钦州海关持续推行政策前置指导，帮助企业准确适用减免税政策，做到可享尽享。日前，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的一批管制室和反制室高压循环器、冷却器等进口设备运抵该公司二期 EVA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项目建设基地厂房，这批设备可享受税款减免967.98万元。截至目前，该企业的 EVA 项目建设进口设备已累计享受税款减免2855万元。在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进口 EVA 成套设备过程中，海关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调研，确认该设备可申请适用的减免税政策和优惠原产地政策，通过指导企业进行商品归类预审核，提前决定进口设备商品编码，简化了企业管理手续，大幅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针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适用难题，海关为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政策宣讲指导，并完善线上审核、一次性告知等工作机制，畅通进口设备审核绿色通道，切实帮助企业准确适用内资鼓励项目产业目录。钦州海关关长黄觉立：
2: 钦州海关将继续加强减免税相关政策的宣传，深入落实国家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切实帮助重大项目设备进口企业降低成本，助推钦州重大项目加快建设早日投产，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力量。
0: 国是地方北关核心地带，是西部陆海行通道重要节点。围绕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大力推进钦州地化一园建设。近两年来，大型进口设备批次和数量不断攀升，针对其通关需求特点，钦州海关主动提前对接企业，全面摸排项目进度，详细掌握进口设备明细及到港申报计划，向企业宣讲减免税政策、办理流程及后续监管要求，指导企业完善申报材料，推出减免税项目审核与商品归类预审核联动机制，将服务端口前移，确保政策红利可享尽享。据统计，今年1到9月，国是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共进口设备71批次，货值11亿元。钦州海关累计为企业减免税款超5500万元，有力保障了辖区产。

0: 业建设和项目推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吴俊飞报道。10月13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钦州市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活动在市第11小学举行。市委副书记李小勇出席并讲话，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从小听党话，跟党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争做信念坚定、红心向党的少年先锋，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社会实践，为将来建设祖国打下坚实基础。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讲文明、品行好的新时代好少年。活动现场举行少先队入队仪式以及评论和主题分享作品敬献环节。记者徐麦报道。10月14号上午，我市在永福广场举办2026年敬老月主题活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老龄委主任叶发祥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市老龄委副主任李山梅主持活动。活动现场不仅安排了精彩的文艺表演，还设置了 AI 加养老体验、免费健康义诊、法律咨询、心理咨询和政策宣传等多项便民服务。今年敬老月，我市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开展系列敬老爱老活动。在关爱帮扶方面，推广村级养老服务站，加强协同并精简落实失能老人养老消费补贴。在服务机制方面，依托钦州粤语文化、滨海风光、生态资源与人文底蕴，打造特色粤语养老品牌，同时推进老年口腔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健康促进活动。在安全防护方面，排查居家及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纸等安全隐患，严厉打击养老诈骗、消费欺诈等违法行为。在精神文明方面，依托老龄大学、社区养老服务站等平台，组织文艺展演、科普阅读等惠民活动，并积极开展银龄行动，鼓励老年群体发挥余热，助力社会发展。本台消息：10月13号，2026年全区公共资源交易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召开，我市在会上做经验交流发言，系统推荐钦州坚持管防治贯通，推动招标投标全链条公正透明、规范有序的改革做法与实践成效。这是我市连续第5年在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重点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交流发言。公共资源交易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窗口，更是守护公共资金安全、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阵地。一直以来，市行政审批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不断打破监管、防控、服务、分头推进的传统工作壁垒，立足市场化、数字化发展方向，创新推行以数强管、以质攻防、以质促改改革路径，交易规范性、市场活跃度、企业获得感持续提升。数据见证改革实效，今年1到9月，全市服务重大项目完成招标103个，交易总额达46.86亿元，节约财政资金0.9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45.7%、65.12%、105.18%。招标投标系统应用率、评标专家依法抽取率和市场主体满意率始终保持100%。6项创新成果获自治区复制推广，排全区第一。其中，交易惠企政策直达快享、首席管家服务重大机制2项创新工作，获得全区优化营商环境简报推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徐麦、卢浩辉报道。近日，市委市政府对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表现突出的公务员进行表彰奖励。中马钦州市园区财政金融局协理局长王世春因5年如一日扎根财政一线，以实干担当护航园区发展，荣获记2等功公务员表彰。近日，记者在金谷江疏港公路工程项目现场看到，工人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加紧推进项目建设。现场 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是西部陆海西通道在中马金州产业园区范围内的一条南向转通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马金州产业园区的交通路网，为西部陆海西通道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交城投广西中马园区公司副总经理邱浩，
3: 我们在这个建设的过程中，财政金融局也协助我们。

0: 去争取了大量的就是从中央政府到自治区政府专项的一些资金，这个对于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在同事眼中，王世春是一名敢扛重担、善谋实干的财政领导。面对园区财政长期紧平衡、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项目资金保障压力大等多重挑战，他从不畏难退缩。2021年三区统筹后，资金拨付一度出现中梗阻，他带领同事连续奋战两个月，清理积压文件200余件，彻底扭转了资金拨付慢的局面。2020年，在同事休产假期间，他主动补位代管收入工作，当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收，用实干担当诠释了财政战略的使命责任。中马建州产业园区财政金融局党巡财税支出省主管吴全春：
2: 王世春同志政治
1: 从项目加快推进到财政精准调度，王世春始终怀揣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五年如一日扎根中马青州产业园区，他以铁肩挑重担，以实干破难题，是园区财政平衡运行的护航人。工作中，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充分发挥以财辅政作用，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财政干部的忠诚与担当。自贸试验区青州港片区管理委员会财政金融局协理局长王世春：
3: 下一步，我将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接下来，我将聚焦三件事：保重点，优先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和三保支出；优服务，简化审批流程，让资金更快直达一线；防风险，循序扎紧制度笼子，确保每笔资金都经得起检验。
1: 记者黄冠清报道。白石文化交流中心坐落于白石湖湖畔，是青州新晋文化地标，馆内陈列书画作品与大师生平史料，墨香萦绕，湖景相伴，每到周末不少市民都会前来参观游玩。走进展馆，前来观展的市民络绎不绝。今年86岁的谢奶奶在家人陪同下前来参观，谢奶奶年事已高，步履缓慢，走累了便停下来稍作休息，但她遇到感兴趣的画作都会驻足细看，和家人分享感受，看得十分投入。我来过好几次了，经常来这边逛逛，看看这里的历史，展出青州的往事，展出大师书画作品与珍贵图文史料，向市民展现齐白石与青州的深厚渊源。展馆集书画展览、文化交流、休闲游览于一体，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受到三千多个网上的市民的
4: 话，以后也介绍了全市展
1: 下面再来回顾本次市民的主要内容。海南省儋州市考察组来青考察交流，超五千万元市场监理，青州海关赋能重大石化项目设备进口。2026年，青州市少先队新队员示范性入队仪式活动举行，我市举行2026年全市举行月主题活动。我市优化公共资源交易营生环境工作经验获全区推广。王世春，五年护航显担当，财政一线见初心。本次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青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辆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6: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

0: 阅读，
1: 我
0: 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0: 我是韦雪敏，我读给你听。读书与做人这个题目中有两个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做人，中间加了一个与字。我想最好把这个与字改成一个等号，即读书等于做人，做人等于读书。清初学者陆游其说过，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落实到自己身上，便是做人之法，如此方叫得能读书。如果不落实到自己身上去领会书中的道理，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能读书的人。我认为一定要让读书与做人变成一回事，不要把它看成两件事。清代学者朱用纯在劝言中曾说过，读书时要先讲这个人，而不是先讲读书的方法。读书也不仅仅是读他的章句，不但求取功名需要读书，做一个好人也需要读书。读书的第一个目的是通晓人道，明白事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观察思考问题都是从人入手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根本特点，就是看一切问题都和人联系在一起，都要思考他对人有何教诲。读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变化气质，完善人格。在学习之后，我们就要根据所明白的事理、所通晓的人道去改变自己。学和行，知和行，一定要结合起来。只学而不行是毫无意义。读书还有第三个目的，拓展知识、学习技能。这三个目的是有先后顺序的。通晓人道、明白事理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去改变气质、完善人格，最后通过实践去拓展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在北湾大学，我们一起来。

0: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2: 宝宝开饭喽！来，张开嘴巴。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4: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有请出青州市交警支队的路交通播报员。喂，你好。
1: 哎，早上好。
2: 交通路、人民公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津路、京